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在这个六月的假期，与 basonlightk.com 一起重新探索马来西亚，还有机会赢取云顶高原3天2夜免费之旅。只需通过 basonlightk.com 购票，乘搭巴士前往马来西亚，即可赚取 NTUC Link Points， 并开启2026畅游马来西亚的精彩旅程。从令人惊艳的街头美食到纯净迷人的海滩，这一切都将带给你超乎以往的全新体验。现在就立即浏览 basonlightk.com。 这个活动由马来西亚旅游局联合呈现。
1: 马来西亚助力 Asia，
2: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3: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我们这梦在不大，却被他全部抹杀。
2: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p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p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p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在这个六月的假期，与basonlightk.com 一起重新探索马来西亚，还有机会赢取云顶高原3天2夜免费之旅。只需通过basonlightk.com 购票，乘搭巴士前往马来西亚，即可赚取 NTUC Link Points， 并开启2026畅游马来西亚的精彩旅程。从令人惊艳的街头美食到纯净迷人的海滩，这一切都将带给你超乎以往的全新体验。现在就立即浏览basonlightk.com。这个活动由马来西亚旅游局联合呈现。马来西亚助力
1: Asia。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6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在这个6月的假期，与巴桑来TK.com 一起重新探索马来西亚，还有机会赢取云顶高原3天2夜免费之旅。只需通过巴桑来TK.com 购票，乘搭巴士前往马来西亚，即可赚取 NTUC Link Points， 并开启2026畅游马来西亚的精彩旅程。从令人惊艳的街头美食到纯净迷人的海滩，这一切都将带给你超乎以往的全新体验。现在就立即浏览巴桑来TK.com。这个活动由马来西亚旅游局联合呈现。
1: 马来西亚助力 Asia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多国的国防部长与高官前来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在场外与他们会面，就防务合作及区域安全局势等课题进行讨论。根据国防部昨天晚上发布的文告，陈振声与韩国国防部长会面时，两人重申了新韩之间友好的双边防务关系，并就区域安全态势交换了意见。陈振声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会面时，两人也重申新澳之间长期且密切的双边防务关系，这种关系也延伸至五国联防的安排，五国联防的成员还包括了新西兰、马来西亚和英国。另外，陈振声在昨天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闭幕后接受海内外媒体联合访问时，谈到香会在促进国防沟通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说，要成为值得信赖的伙伴，必须积极与合作伙伴沟通，只做不谈会遭到对方的猜忌。无论是增加国防开支还是发展新能力，都应该明白表明意图，边做边谈才能够消除疑虑，最终万事不难。最后，看到东海岸海鲜中心和周边区域被国家公园局列入重新发展计划，两家40年老字号海鲜餐馆必须迁离，多名食客表示感慨与不舍。在东海岸海鲜中心是1985年成立的，那里营业最久的原租户之一长堤海鲜餐馆，还有另外一间是1987年设立旗舰店的珍宝海鲜。两家餐馆如今因为当局的重新发展计划，都将会在今年9月相继搬离。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Play Show。
1: 早上一起背，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3: Andrew、
4: 丽美、
2: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也是公定假日。Play Show 我们晚一点开始哈，平常是6点到10点，那么在公定假日呢，我们10点开播，跟你一起听歌、玩游戏到下午2点钟。那今天呢，值班的是程瑶啊，会一直陪你到下午2点。这4个小时呢，除了有很多优选好歌以外，还有礼物要送给你，也会跟你玩游戏，所以继续锁定节目哦。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

0: F 三加一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跟五月天阿信合唱的歌曲《放手一搏》，刚刚听到了张惠妹的《记得》，告五人的《将错就对》。这个小时还准备了蔡依林、邓紫棋跟何卫健的优选好歌。
1: UFM 1003优选好歌。
2: 我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
2: 早上一起
3: play，The Play Show。
4: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早上时间10:43，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程瑶。昨天在网上刷到了这么一个贴文，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常常犹豫不决，你也跟我一样是天秤座，做事优柔寡断，常常会在那边思考，要做这个还是选那个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贴文，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他说，如果你遇到以下几种情况，不要犹豫去做这个决定。 OK， 这七个决定哈，分别是：当你在犹豫去还是不去的时候，选择去。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去可能没有办法去体验一些新的事物，就会后悔了。如果你在面对爱还是不爱的时候呢，就选择不爱。如果你的犹豫是做还是不做，就选择做。说还是不说，就选择不说。如果你犹豫吃还是不吃的时候，选择不吃。给还是不给的时候，选择给。买还是不买的时候，选择不买。你不觉得很有道理吗？这七个情况，一般上当我们在这七个情况在犹豫的时候呢，往往它说明了一些讯息，透露了一些讯息。我拿爱还是不爱来做一个选择。如果今天你很爱这个东西，你是不会去犹豫的。所以一旦你犹豫的话呢，就选择不爱。如果你犹豫做还是不做的时候，很有可能拉住你的是你的那个惰性，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自己去做吧。啊，你觉得有道理吗？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4: 这个贴文叫做七个锦囊啊，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可以把它传送给你，或者你可以到我的 IG， 我会把它分享到我的现实动态哈。所以下次当你犹豫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掏出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七个情况当中的其中一个。如果是的话，那就按照这个锦囊来走吧哈。我的 IG 是程瑶1003，我会把它分享到我的现实动态。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一名女子在 Instagram 分享她家里的外籍帮佣给她写了一封信，她有一个请求。 There's a BTS concert, right, ma'am? That Mo, Mosa 的名字 truly wish to attend。 她想要请求雇主给她预先支付两个月的薪水、啊、去买票，
3: 去买票看 BTS 票、啊、
2: 对，
3: 我的第一个帮佣、
2: 啊、
3: 她很喜欢 BTS 的、哦、里面一个叫什么 Jukuna， 其中一个很帅的Jukun 是 MRD name。 我不知道怎么坤啊，总之就是有一个坤字啊，
2: 中库啦，
3: 啊中库啊，
2: 中库
3: 啊，你不要这样吗？纠正我，要给我对的吗？对，我其中一个所谓的朋友，他就带出来说，你认识那个主办方吗？我说干嘛呢？他说我想买 BTS 的票。
2: 对，
4: 你刚才讲可以啊，去曼谷就好了。
2: 啊，对 BTS 啊，你去搭一下。
4: 你要去哪里？萨拉丹还是什么？是呀，去龙，不贵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邓紫棋的歌曲《那一夜》，刚刚听了何卫健的《无法归类》。早上时间10:57，今天是公定假日。你好，我是程瑶。星期一是公定假日的感觉很棒，对不对？感觉多了一个星期天的感觉哈。今天你有怎么样的一个行程呢？是不是刚睡醒呢？如果刚睡醒的话，很幸运哦，很幸福的感觉，对吧？在下一个小时的优选好歌送给你之前呢，要提醒你一些路况。 SLE 往 BK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CTE 往 AYE 在 MOQ25 之前有车辆抛锚。另外 Kranji Way 跟 Sungai Buloh Wetland Park 之间的交通灯失灵了。如果在驾驶的时候遇到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WhatsApp进来通报88551003，提醒所有驾车的朋友。至于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表示未来2个小时在南部一些地区可能会下雨哦。

0: 许茹芸好听，刚听到伦恩的如果这就是爱情，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跟海兰阿木的五十年以后。有听众说今天带孩子去圣淘沙，结果好多人啊，公定假日大家都出去外面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公定假日哈。你今天是怎么度过的呢？
1: UFM 1003优选。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你买单，
2: 你买单，
0: 你买单，
1: 你有啦，你买单，
0: 你买单啦，
1: 你啦，你啦，你啦，
2: 你买单，
1: 好，
2: 猜中我买单。
3: 如果今天你会跟着陈瑶到下午两点的话呢，我们现在到两点的 Play Show 公定假日版有好礼要送给你。这个小时呢要送给你100元 Thomson 的保健品礼券。要特别介绍一下他们推出的这个新产品 Thomson Circulon 125，它可以帮助改善记忆力、专注力跟认知能力，也可以缓解头晕、眩晕、麻木跟手脚冰凉，支持健康的血液循环。再来，它还有高浓度活性银杏提取物，经过严格的品质检测，吸收是更好的，每天一粒就可以轻松的补充。那么接下来六月双亲节嘛，Thomson Circulon 125绝对是你送给家里长辈的一个贴心选择，你可以到各大药房或者是 Thomson 的官网选购。如果赢取这100元 Thomson 保健品礼券，今天猜中我买单，我们来玩前奏打人。让你听一首歌曲的前奏，来猜它是哪一首歌。我不会播到完，因为这首歌曲的前奏播到完的话，你肯定知道是哪一首歌，所以增加挑战性，增加挑战度啊！我只播大概一秒，相信我，一秒你绝对绝对会有印象，你绝对脑子里面一定会把声音知道，告诉你，你一定知道这首歌是什么。OK， 好，准备好啊！我只播一秒啊！好。OK， 刚刚播的那短短的一秒是哪一首歌曲的前奏呢？ OK， 我再给你听多一次。 OK， 仔细听啊，你绝对知道这是哪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太红了。好，知道答案的话呢，赶快把答案留你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发送进来，88551003。

0: 我看到我的听众翻白眼，那一秒钟我怎么可能能够猜得到是哪一首歌？好，我再给大家多听几秒。我过后发现自己也太残酷了，就真的只有一秒钟。有听众说不如不播。 OK， 来看看你们能够从这一小段前奏猜得出它是哪一首歌。这个是今天猜中我买单的题目，仔细听啊。我有多播了那么一点点，那位歌手的我再给你听多一次啊哈。知道答案了吗？知道答案的话呢，赶快哇塞进来88551003，这是哪一首歌曲的前奏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1: 蔡一志，四群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了。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2: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就是那个歌手前面的声音一出来，哇，大家就知道这首歌是哪一首歌曲了哈。但有些听众是忘了那个歌名吗？有听众猜六点半的飞机场。什么是六点半的飞机场？正确答案是飞机场的十点半。陶喆当年的代表作，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都有机会能够获得由 Thompson 送出的100元保健品礼券。

0: 你买单，
1: 你买单，
2: 你买单，
0: 没有啦，你买单，
2: 你买单啦，
0: 你买单，
3: 好，猜中我买单。
4: 你看，你刚刚多了那一秒钟，听到了歌手前面的我唱起来有点怪怪的啊。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有谁还记得这首歌曲的原版吗？这是光良重新翻唱无印良品年代的一首作品《天使》。这首歌它其实讲的是环保啊。如果刚刚你有仔细听歌词的话，当中的漂流在不知名的夜空里，世界的最后一日，这些歌词呢，它隐喻的是天灾。然后歌词当中的环世界最初的开始，其实重复的就是救赎这个主题啊。收录在1999年光良品冠或者是无印良品想见你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说到无印良品，其实我们在电脑的系统啊，电台的系统里面，每一次播出无印良品的歌曲，那个歌手的名称写的是光良品冠，而不是无印良品。其实最早最早光良品冠他们到台湾发展的时候呢，他们是想要以光良品冠作为他们的团体名称，不过当时唱片公司觉得读起来有点拗口，然后他们的制作人也是滚石唱片的制作的老板李宗盛，在为他们做策划的时候呢，想到了日本的一个著名生活品牌叫做无印良品，就是 Muji。 那么当时无印良品的理念是没有商标的好商品，倡导的是极简清新自然的风格。那李宗盛就觉得诶，这样的风格跟光良品冠的音乐蛮类似的，因为他们的音乐有一种清新纯粹的感觉，没有经过多加修饰的感觉，于是就有了无印良品这个团名了。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大黄银行与全球科技企业 FPT 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数码化与技术转型以及金融服务创新领域的战略合作机会。这次合作的目的是借助人工智能、数据分析、智能自动化以及应用程序接口等技术，在大华银行的核心市场中实现银行服务的现代化。具体的合作内容包括提升数码银行平台、系统升级以及优化支付、数码借贷还有嵌入式金融服务相关的试行项目，将率先在越南还有其他区域市场展开。从今年底开始，国人可以乘搭越捷航空直飞越南的芽庄，体验越南中南部海岸的人文风情。这条全新的航线将会在12月11号正式开通，航班地于每周一、三、五和星期天运营，并提供四趟往返的单次，单程飞行时间大约2小时30分钟。上达曼总统将会在下个星期一6月8号赴坦桑尼亚展开我国总统对这个东非国家的首次国事访问，这是新加坡领导人过去四年来出访的第六个非洲国家，足见我国对这个区域的重视。新加坡与坦桑尼亚于1980年12月建交，应坦桑尼亚总统的邀请，上达曼在两国建交45周年之际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到了2029年，非洲预计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坦桑尼亚是东非第二大经济体，人口也是第二多，总人口大约7200万，主要经济活动包括了农业、采矿和旅游业。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dot.sg。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李圣杰的歌曲《男人呐》，男人呐，女人呐，买了李圣杰演唱会的门票吗？李圣杰将来新加坡举办演唱会了，这个门票在热卖当中。

0: 个答案。今天公定假日的 Play Show， 我们依旧给你玩游戏，有好礼要送给你啊！这个时候你吃午餐了吗？看到今天要送的奖，我还没吃午餐，我肚子好饿啊！因为这个星期呢，我们要送给你万豪轩中餐厅的粽子礼盒。今年端午节，万豪轩中餐厅推出一系列手工制作的精致粤式粽子，他们用高端的食材来打造非凡的味觉享受。有两款新的粽子口味啊，一个是广式蜜黄叉烧咸蛋粽，他们选用腌制两天的叉烧，搭配葱香糯米、七三肥瘦的港式腊肠、红豆、咸蛋黄跟卤黄豆，那个馅量饱满，还有味道层次非常的丰富。再来第二个特色粽子呢，就是白胡椒蟹肉带子海皇粽啊，用优质的蟹肉、鲜甜的带子跟珍贵的巴西蘑菇做馅料，融合了浓郁的白胡椒酱，口感细腻醇厚。当然他们也有经典的南非鲍鱼乌鱼子黑豚粽、传统黄日咸肉粽跟适合素食者的虫草花籽糯米野菌素粽。光是听那个名字就能够知道这个用料是非常的精致，非常的高端的哈，光是扭肚子就饿了。即日起到6月19号，你可以到 celebratorydelights.com 线上预订，或者到 Singapore Marriott 10 Hotel 3楼的万豪轩中餐厅自取，他们也会安排配送服务。好的，如果想要获得这个粽子礼盒的话呢，我们的热线开放了6691-1003 6691-1003， 这个时候可以尝试拨打热线，只要在10秒内给我们一道题的五个答案，你就能够获得这个粽子礼盒。好，第一位线上的朋友 Good morning 早安，哎，不早安了，午安了你的玩家名字是什么？
1: 九龙十二
0: 孝。九龙什么？
1: 十二孝。
0: 十二孝。
1: 嗯。
0: 哦，好，就叫你九龙哥了哈。来，九龙哥，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1: 一号。
0: OK。九龙哥，你对香港娱乐圈熟悉吗？
1: 差不多
0: 啊，因为我们要送给你的是这个万豪轩他们的粤式。精致高端的粽子，请九龙哥在十秒内告诉我五位香港男艺人，五位香港男艺人。3, 2, 1 Go！
1: 刘德华、周星驰、刘德华、周润发、谭龙、洪金宝、林子祥。
0: 时间到。你给了超过五个答案，你看多好赢，多容易，对吧？恭喜你挑战成功！
1: 瑶瑶，我是你的粉丝。
0: 真的假的？朱荣哥啊，
1: 去年的今天也是我打来的。
0: 去年的今天，你说我一个人值班的时候？
1: 对。
0: 啊，你有打电话进来？
1: 也是早安，我们的也是午安，说成早安。
0: 哦，是哈，哎呦。天啊，去年的是公定假日是吗？
1: 也是粽子。
0: 哦，也是送粽子。哇，
1: 也是粽子。
0: 所以去年你有赢到吗？
1: 也是赢到啊。
0: 啊，去年你有赢到，那你我们也太有缘了吧。这个不是缘分，什么是缘分啊？
1: 去年那个潘成子记得。
0: 哦，去年是，哇，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啊。好了，恭喜你，九龙哥！哇，有缘哦，哈！
1: 耶，加油，
0: 加油！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1: 大壮的歌曲《我们不一样》，刚刚听到了叮当的《爱者》，李荣浩《喜剧之王》，以及插班生的《说不出口的再见》。中午时间12:38，你好，我是程瑶。最近这个 AI 教父黄仁勋不是访台湾吗？然后台湾媒体就做了很多相关的报道，包括了之前我们在空中也有聊到，他去这个夜市，然后公关带他所谓的插队啊，买这个烤玉米，那黄仁勋就不好意思，就说啊，我帮所有排队的人买单。很可爱哦，他的反应。那说这个 AI 教父呢，他之前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呢，就提到了这个是我觉得在 AI 的时代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就是接下来 AI 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职场之后，哪些人最容易被 AI 取代。如果你也是最近在职场上啊，面对这个 AI 的浪潮有点不确定的话呢，他的这个分享可以给你做一下参考。他说这三种人是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所以如果你要站稳脚跟的话呢，千万不要做这三种人。哪三种人？第一，没有主见的人；第二，不会提问的人；还有第三，懒得学习的人。他说我们没有办法抗拒 AI 一定会进入我们的这个职场，因为 AI 它能够做的东西太多了，也能够省下很多的预算跟成本。但是如果你没有主见，你不知道往哪里走，你就不会操作 AI。 如果你不会提问，连 AI 想帮你他也帮不了你。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懂得继续学习，因为 AI 跟科技不断的发展，如果你抗拒学习的话呢，谁都帮不了你。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一名女子在 Instagram 分享她家里的外籍帮佣给她写了一封信，她有一个请求。 There is a BTS concert right man that Mo Mo 是她的名字 truly wish to attend。 她想要请求雇主给她预先支付两个月的薪水、啊、去买票，
3: 去买票看 BTS 啊。我的第一个帮佣阿拉，她很喜欢 BTS 的、哦、里面一个叫什么 Jukun 啊，请问一个很帅的Jukun 是 MRD name。 我不知道怎么坤呐、啊，总而言之是有一个坤字啊，
2: 中库吧，
3: 啊中库啊，
2: 中
3: 啊中库中库啊，你不要这样吗？纠正我，要给我对的吗？对，我其中一个所谓的朋友，他就 text 我说，你认识那个主办方吗？我说干嘛呢？他说我想买 BTS 的票。
2: 对，
4: 你刚才讲可以啊，去曼谷就好了。
2: 啊、对 BTS 啊，你去搭一下。
4: 你要去哪里？萨拉丹还是什么？是呀，去龙，不贵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范玮琪、张韶涵《如果的事》，刚刚听到了孙燕姿的《日落》。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下午时间1点了，你好，我是程瑶，这里是 UFM 1003，来提醒在外头驾车的朋友几则路况。MC 隧道往 AY 移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的第五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PIE 往张移在 Paya Lebar 路的出口， SLE 往 CTE 在 U 出刚路的出口都有车辆抛锚，还有早些时候 Aljuni Road 往 Sims Avenue 的方向，在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今天是公定假日，从早上到现在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简讯啊、今天的这个行程非常的多姿多彩。当然有些听众呢是在工作的，好像刚刚就有位听众他说，因为自己工作的服务的公司是德国公司，今天没有放假呀，要继续工作啊，没有关系啊，在空中呢现在有程瑶，待会3点过后文红也会来空中跟你一起度过公定假日。这个星期对程瑶来说呢是非常疯狂的一个星期呀、因为两个月前程瑶跟 Andrew 就开始了舞台剧的排练，然后就在昨天呢我们离开了一直排练的这个城隍剧院，因为过去我们都在这个城隍庙的城隍剧院做排戏，然后这个星期呢我们就要进入剧场了，就是华族文化中心、我们的工作人员今天就会把那些道具啊幕啊一些硬体设备都搬到华族文化中心的舞台，然后明天开始呢我们就会在正式的剧场舞台做彩排，想到还是有点紧张啊因为你知道呼吁朋友跟听众来支持这个售票的舞台剧演出还是有点压力啊，总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好像看完了这个舞台剧有浪费钱的感觉，所以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呈现最好最棒的一部舞台剧给大家啊，那些已经有买票的听众感谢你们的支持。这个星期五啊就是我们的首演了，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天，那如果没有买票的朋友刚好有时间然后也有兴趣将来支持这一部舞台剧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把这个购票的网址给你哦。这一部舞台剧叫做月光下的流连恋人，听起来感觉很像爱情故事，它的确是以一个爱情故事 为出发的啦，不过它更像是一个搞笑剧啊，当中有很多搞笑的片段，然后也有唱歌的片段啊，但不用担心程瑶不会唱歌，程瑶只会唱一小段啦，就是那个我们的主题曲的其中一小段是合唱，对，大部分都是由专业的比较不能说专业的歌手比较会唱的DJ 来演唱，好像 Andrew 啦丽仪啦思远啦跟浩浩啊，所以好啦，大概就分享一下我现在很紧张的心情，因为明天就要进这个剧院了，难免会有一种啊天哪天哪要来了耶的那种感觉，怎么办，好像大考来了的感觉啊。所以如果有兴趣出席的话呢，我再进来啊，我把这个购票的网址给你，我发誓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把最好的一面带给大家

0: 哈利庾澄庆跟小 S 合唱的《哈尼歌》，刚听到了周深的《欢颜》，维礼安的《繁琐》，跟曾沛慈的《多年后》。你有在追《浪姐》吗？我是在看了《浪姐》之后呢，才对曾沛慈改观的。因为过去我觉得曾沛慈就是从演员转为歌手的一位歌手，所以对他没有特别的欣赏啊。可能因为过了30岁之后呢，我喜欢的歌手都停留在2000年初，孙燕姿啊、蔡依林、张惠妹，所以之后的所谓的新生代的歌手，那当然曾沛慈已经不是新生代了啦，只是比较晚出道的歌手，一般上就没有太多的感觉。直到看了《浪姐》，发现她跳舞也不错，唱歌也很厉害，尤其《浪姐》她讲求的是现场直播嘛，就没有秀音。哇，你真的可以看到哦，她在那些唱的真的不怎么样的姐姐身旁，完全能够看得到，哇，她的实力哇，真的对她大大的改观。下午1点多了，你好，我是程瑶，这里是 UFM 1003。这边要呼吁一下，有没有跟我一样住在东北区的朋友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来自东北区的朋友，狮城荣耀杯东北区需要你啊。狮城荣耀杯是联合早报团队经历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目的是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提升我们对狮城文化的了解。那每一次答题累积的分数，除了会记入你的个人排行榜，也会贡献你所属的区域阵营。答对的问题越多，越能够为自己的阵营争光。除了东北区以外，新加坡还有另外四大阵营，分别是中区、西北区、东南区跟西南区。你可以到网站输入你所住的地址，来看一下你是在哪一个区。比赛分为3个季度，每一个季度排名靠前的玩家有机会晋级线下的总决赛来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想要来挑战一下你对新加坡的认识，赶快上网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
1: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为了天生不
1: 是女人。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市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U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我是 JJ 林俊杰，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家谦有色眼镜。哎呦，我一来电脑就给我宕机。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我查了一下定点摄像机哈，从新生活来新加坡方向呢，走大市的话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走如果走这个雾兰的话，要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半时间，一个小时在一个半小时左右。所以雾兰关卡那个车比较多一些些了哈。天气今天早上下了一小阵雨啊，凉一点点，但是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热度的，26到34度。气象署预计呢，接下来今天6月1号星期一的下半天会是局部多云的，应该是炎热，所以要多喝水啊，出去外面的话要防晒。恭喜生日快乐！谁在回来新加坡的路上？

0: 下午3:01。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我国将跟英国的核监管办公室签署谅解备忘录，并跟法国等欧洲多个国家探讨核能技术相关的合作机会，深化我国今后是否部署核能的评估工作。永续发展与环境部今天发文告说，主管贸易关系的永续部部长傅海燕在今天6月1号开始到6月5号，前往英国伦敦跟法国巴黎进行访问，跟欧洲多个核能监管机构专家还有技术供应商来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大华银行跟全球科技企业 FPT 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数码化跟技术转型以及金融服务创新领域的战略合作机会。这一次合作目的在于借助 AI、 数据分析、智能自动化以及应用程序接口 API 等技术，在大华银行的核心市场中实现银行服务在设计、交付跟规模化拓展方式上的现代化。美国官员表示，美军过去3个星期悄悄地引导大概70艘的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新华社引述《纽约时报》昨天的报道，透露这个消息的美国官员拒绝说明在美军引导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具体型号跟路线，可是暗示至少有一条不在伊朗海岸线附近的航线。另外有航运分析人士指出，美军引导的通航航线大多更靠阿曼海域。此外，由于美方引导的通航都在关闭船舶搭应答器的状态下完成，他们无法独立核实这一类通航船只的实际数量。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哟哟哟！我今天真的是泡好茶来，好的，就走进那个办公室的时候，哇，停车场好像都是我家。就没有完全没有车子那个感觉非常之舒服，然后因为大家大部分人都休息吧，对，不知道嘞，我就看到没有什么车，没看到什么人，我就喜欢这种公定假日回来值班的感觉，就是有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啊，那就特别可以放慢节奏，放慢步伐，怎么样？这个真的是长周末，从上星期三27号开始，有的人拿4、5啊，有的人1、2也拿是吧？加上6日跟今天的话，这是非常长的一个假期。你不知道在哪里呢？我记得那天有人在走那个西班牙的那个叫什么路了，什么什么之路啊？对，然后还有人在澳洲。有在法国啊，对对对，因为他们好像旅游吧，还是在工作，都在听这1003。我至少有3、4、5、6、7个朋友都在国外。你呢，在哪里？然后这几天做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啊？我这几天就在新加坡嘛，然后就放松步伐，然后就吃吃喝喝，走走睡睡，看电影，然后去喝歌，然后去买一点日常用品之类的。哎，过得还蛮日常写意的，等一下回来慢慢分享。但今天也准备了一些内容，慢慢跟你在周末的时候聊。我会陪你3点到7点。今天早上是程瑶是吧？哦，程瑶最近应该也忙，跟 Andrew 在忙着他们的舞台剧的最后冲刺啊。你买票了没有？去看《榴莲》跟《恋人》。

周星哲永不失联的爱，之前唱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刚才准备了谁给我讲啊？啊，魏填词，邓福如对。Okay. 昨天去看了演唱会哦，对，还没出粮在家睡觉。武汉吃美食，在圣淘沙晒太阳，应该很热吧？在家上班哦 ，OK OK， 在家暖。好好的哦，对，是啊是啊，就是有时候在家这样子，平常因为平常可能就忙着脑子里又塞满了工作嘛，所以在家里其实无所事事，就是躺平暖在那个地方，但是千万不要刷手机哦，因为我知道有点难了，我自己也是每天提醒自己，我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也不是说。刷就不好，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啊，所以就要去刷新闻啦、啊，然后有很多那种那个相关的网站啊等等的，都是在手机上面嘛，所以每次大概一有空的话就刷刷一下，准备一下节目，刷刷一下看哪些话题可以存下来，刷刷一下看下哪些要更新，所以其实我跟那个新闻啊，跟什么娱乐报告什么跟的还蛮紧的，有时候那个 Zavier 他们在那个群组发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说这个昨天的，有时候他跟我讲这个新闻，这个两天前的，诸如此类的。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也是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太，就真的是会让人家上瘾的。你这样刷刷刷刷，哇，真的要控制自己啊，不然哦就会一直耗在上面。所以假日的时候，就是如果真的是不用工作的话，就尽量把手机放下吧。在悉尼很冷啊 ，OK，Keith 在雪梨。就悉尼嘛，对不对？不同的翻译是吧？我地理很鬼差的，对。OK，Hello，、okay, 天，外面天气真的蛮热的。我刚走去外面看一下，哇，那个阳光普照的感觉。但其实算是好天气啦，因为今天早上去外面吃早餐嘛，然后就突然间下起雨来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哎，好像那个雨势还可以，没有想，哎，下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停了，所以。觉得还不错，后来就慢慢走路回家还可以。然后昨天晚上其实有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因为我有国外朋友来嘛，就他就想要吃沙爹，我带他去到处找沙爹，就找到这个比较靠近这里的去吃沙爹。然后就坐在豪哥那个地方就点了沙爹来吃啊，吃了之后，然后就跟旁边的就是一位大哥大姐他们在那边聊，他们就说，哎，这样好吃吗？我们说还可以。他说，哇，那个马来人不错，你们可以去试试。就开始这样就聊起来了，就聊这个，聊他的家人在国外的。其实他们我自己的一种感觉啦，他们不认识我，也不是听众，我们就是普通这样聊天之类的，就坐在大概就隔一桌的这样的好哥，这样聊起来了。然后我朋友就说，诶，新加坡人还蛮好聊的哦。我说要看什么地方啦，猴哥还 OK， 我觉得猴哥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在猴哥来讲的话，就有一种你比较放下戒心的感觉，就觉得好像比较随意，然后就这样聊了起来咯。聊完结果那个大哥大姐走了之后，大哥大姐就是坐在我们旁边的大哥大姐走了之后，我们还坐在那边吃 ice cream 酱嘛，然后那个麦纳西勒玛的老板就坐下来，他不知道他知道是谁，他说，哎，没有，还有做广播吗？我说有，他没有听节目了，但他知道了，我就开始聊，又聊了一堆哦，又聊他以前做生意啊，然后纳西勒玛之类的东西啊，然后我朋友又加深一下，哎，新加坡人好像很 friendly 哦，我讲你有感觉吗？他说，有嘞，我来这几次，好像感觉就是蛮好聊的，我觉得我讲说，哎，可能要看什么场合，对吧？有没有感觉？如果在餐厅的话，好像大家的那种。界限就会画得比较清楚一点点，然后可是在豪哥的话我不知道嘞，我昨天晚上碰到的我自己还蛮惊艳，因为我不太是一个会主动溜那个一般可能陌生人聊天啦，可能那个摊贩啊或是一些可能工作人员我会溜啦，一般的我可能觉得怕打扰到他们，可是最后他们就主动我们聊聊聊聊聊聊，还聊得蛮愉快的，然后互相推荐这个食物那个食物之类的东西、嗯、所以其实也是蛮放松的那个感觉，就是不一定要出国才有放松的感觉，有时候觉得出国很累，对哦，他在悉尼，他说想念沙爹了。

都是跟天气有关的，一个是像晴天像雨天，还有热爱105度 C 的你。现在外头是几度？34、35是吧？在跟天佑聊说过去两天做了什么东西。我看电影，我看了三部电影，但有的是在家里的平台看，有的是电影院看的。然后因为这三部都是应该我近期比较期待的电影，所以去看了，可能就是我自己的期待值太高了，然后所以看的时候有点啊，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看呢。可是看完之后还是有很多感动点的。然后在家里看的就是有包括那个亡命之徒嘛，就是亡命之徒，就是那个韩国那个票房冠军啊，这最近非常之火的那个亡命之徒，就是那个叫什么名字，朴智勋，对，他演的，对 ，OK， 这个之前本地上了，我在平台上看的，然后也看那个大萌，就是在台湾金马奖也得了一些奖的，然后还有去看了再见 UFO 是之前看了香港的 ，OK， 然后还有看了那个泰国的狗汉，一部跟狗狗有关的电影。然后这几部是我近期之内觉得，因为之前看了那个在他们的国家的那个票房都很好嘛，所以我就想说期待有的去电影院看就去电影院看，电影院来不及看的话，或是买不到票，因为有些是电影节的，所以我就在家里平台上面看这样子咯，都 OK。我觉得有养狗狗了可能会想去看一下狗汉，然后不过现在的那个电影院的人数真的是很少，我那天去看了、我觉得那个影院应该是有200个人的，大概不超过20个人吧，然后有点长啦，对，现在电影不知道为什么都拍很长，我们家出的电影也蛮长的，对。然后狗汉就讲一只狗狗的故事，然后他遇到三个主人，然后就从他刚刚开始小狗的时候，变他最后变老狗的时候，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三个主人，然后三段故事这样子啦。就第一个主人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就换了第二个主人，第二个主人发生一些事情，换了第三个主人之类的。所以有养狗狗的应该还蛮有感觉的。然后我就不要剧透了齁。但我觉得还不错，是有一点长，所以有点耐心。然后第三个故事最感人，然后我自己也最有感触。以后再聊。然后亡命之徒我觉得也不错，然后就是非一般的结局，它的结局可能让我就哈这样就完了那种感觉，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故事改编的嘛，所以就比较按照时事，但是其实还不错。因为朴智勋我以前就看很多电视剧了，所以这次看他电影，我觉得就跟他过去演的风格差不多一样，那种忧郁的，所以我并没有太大的惊喜啦。然后另外还有看的就是大萌，我就觉得还好，就没有我朋友讲的那么好看。OK， 然后因为可能电视剧看太多了，所以当然现在电视剧的那个整个规格跟以前都不一样了，不管是布景啊各方面来的都很讲究，所以有时候反而比一比就觉得哎呀，好像电影的那个成本不太够，拍出来反而没有那么有电影感的感觉，反而电影很像电视剧，电视剧很像电影的感觉。好了，就是就这个周末，从上个星期三开始到今天，就是有机会好好的去看了一些电影，不要一直守在家里煲剧啦。剧我就不讲了，因为之前讲了很多了哈。

0: 五五六六的守候。今天其实我带了一篇这个意大利的政治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外交官的名字叫 Machiavelli， 就是马基亚维利应该是。然后因为我看了一篇文章，是他写的，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能在一些公开场合，比如说会议啊、交谈啊，或者是跟别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行为呢，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可是这有七种呢，会可能有一点点伤身。所谓的伤身，就是损害你自己那个一些比如说格局啊，或是一些气场啊，或者是你一些给别人的那种印象啊。有七种呢，有损自身格局的一些无意识行为，我倒觉得还蛮有趣的。在公益假日的时候提醒你一下，等一下一个个来慢慢跟你分享一下。有一些。我自己我觉得七个里面大概我大概有五个左右吧，就是这些自己没有意识做的一些动作或是一些表情，其实如果可以调整一下，我觉得其实也不错。
1: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七种行为可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释放出一些自己变弱的信号，就气场会变弱。如果有兴趣的话，继续锁定，等下慢慢跟你分享。
2: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拉拉徐佳莹的不安小姐，之前是杜德伟的情人。如果需要杜德伟的购票详情的话，可以跟我要。那是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经公开发售 ，cystic.com.sg。后来就来看一下这位意大利的政治家、哲学家说的，就是有七种可能你不小心做了一些动作，在公开场合当中，可能是朋友聚会、公司的会议，或者是在一个酒会当中啊，就是有一些讯息你不自觉的这些行为会释放出一些比较弱的信号啊，我告诉别人说啊，我不配被重视，你就觉得有些人可能就是他的整个举止谈吐就非常之有气场，或者很沉稳、很从容，然后一出场的话，别人就说哇，他好像是还不错，蛮重要的人物。可是有些人就是即使他其实也蛮有才华的，或是也蛮厉害的，可是他的整个态度姿态来讲的话就太过拘谨了，好像就是在任何场合当中来讲就少了一点点那种气势啊，就会很弱的感觉。最惨的就是呢，有一些人把这些不小心显现出来的示弱行为呢，当成了一种呢待人接物的一种礼貌修养，他觉得这样做才是有礼貌的。我觉得这篇文章还蛮不错的，所以待会我们一点点来讲。如果你听到你就想说，诶，我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小毛病，或是我周围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可以提醒一下自己跟别人。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七种行为，就是让你在不管是任何场合啦，都会不小心把自己摆低了，就显得好像很弱，就告诉别人我好像没有那么值得被尊重的感觉，可能没那么严重啦，但是我觉得稍微调整一下，可能就是待人接物方面的给人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就是过度点头，过度的顺从，就你最近一次聊天或者是最近三次到五次的跟别人的交谈当中呢，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话，就别人说话的时候你会不停的点头，或是你可以想起在你周围当中哪些朋友跟同事他就是属于这个 pattern 的，就是很机械性的不停的点头，就是从别人开口到结束呢就是一直在点头，其实给人家感觉就是我听懂了，我很投入在你的谈话当中，对不对？是一种可能是你觉得是一种礼貌的感觉，然后可能就是我很认真在听，我很尊重。可是其实呢，在潜意识底下呢，别人在心里的话，会间接的感受到呢，你在示弱跟顺从，尤其是你跟那些你比较敬重啊、层级比较高的人交谈的话，如果你点头的那个次数更高的话，就好像感觉到你就是有刻意的，好像顺从别人的感觉。OK， 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我真是礼貌，但是在别人的眼中呢，感觉上你就不是认真听，你是有点在刻意讨好，或是很急着要认同对方的感觉。其实点头跟认同没有关系的，是一种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那有的人呢，其实他听你讲话的话，他就是适当的在最后的时候，就是比较沉稳的人啦，他听得很稳，他坐得很稳，站得很稳，他的眼神很从容专注，不做多余的那种配合动作，冷静的听你讲，然后呢可能就是真的觉得对方观点确实有道理，或者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他才从容的这样点一下头。这个点头呢是胜过那种无数次的晃动的，所以全场都觉得说哇，就是感受到这个认同他不会那么轻易的给出，所以是有价值的。所以同样的对话，同样的场景呢，如果你的感觉给人家感觉是比较沉稳的话呢，那整个气场就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意大利这个政治学家他就说到了的，睿智的领导者呢是愿意倾听各方的建议，然后会保留在最后才做最终的判断的，而不是要在过程当中一直好像争取对方的认可，或是急着告诉别人说我是很在倾听的感觉。如果你凡事都点头的话，可能你就告诉在场的人我的认可其实还蛮随意的，我的那种判断标准其实也没有那么样的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其实如果你是比较沉稳的话，给人家感觉不会盲从的话，该点的才点一下，而不是一直点。这样子的话，传递出来的讯息就是，我的尊重跟认可呢，其实你要用心来争取的。不要做所谓的太过分的迎合。如果你总是在为一些不值得的人盲目的迎合的话呢，那别人会把你的这种迎合呢，当成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一种背景，就把你排在很后面的感觉。所以第一点就是，你有没有这样子不小心在一些场合当中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别人说话的时候你会不停的点头，你以为这是一种我在认真听，然后我在尊重你的感觉。可是如果他的次数太多，你不自觉的就是过多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的话，是有一种过度示弱、过度顺从、过度点头的感觉。第一点，谁犯下的？或是你周围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一种不小心的一个表情，有的举手，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的啦。尤其是我们见到一些我们的上司，什么 O 什么 O C O 之类的，就不自觉有点那种把身段放低一直点头的感觉。今天我们来听听看这七点，看看能不能把气场抓回来，给人家更稳的感觉。我讲完七点了，要听吗？我觉得至少三四点啦，因为我自己有犯下这几点，所以想跟你分享一下。relax 一点，在公定假日来检视一下自己，小小的检视。周杰伦《太阳之子》。

0: 秀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一名女子在 Instagram 分享她家里的外籍帮佣给她写了一封信，她有一个请求。 There is a BTS concert right man that Mo Mo 是她的名字 truly wish to attend。 她想要请求雇主给她预先支付两个月的薪水、啊、去买票，
3: 去买票看 BTS、啊、我的第一个帮佣她很喜欢 BTS 的、哦、里面一个叫什么 Jukuna， 其中一个很帅的Jukun 是 MRD name。 我不知道怎么坤啊，总之就是有一个坤字啊，
2: 永库啦，
3: 啊永库啊，
2: 永库
3: 啊，你不要这样吗？纠正我，要给我对的吗？对，我其中一个所谓的朋友，他就 text 我说，你认识那个主办方吗？我说干嘛呢？他说我想买 BTS 的票。
2: 对，
4: 你跟他讲可以啊，去曼谷就好了。
2: 啊，对 BTS 啊，你去搭一下。
4: 你要去哪里？萨拉丹还是什么？是呀，去龙，不贵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因为怕被伤害，所以干脆就不爱了。可以给你链接，但是要一个一个给，不然我给完了七个你就不听了。对，所以我刚才已经有回复了一些朋友，他们说我就是第一点，或者是我的男朋友就是这个第一点的，我就把第一 part 的就第一种，就是刚刚说的

0: 要你就可以跟我要整个链接，不过我现在讲一点一点，就是我讲那一点的时候，你有的话就把那一点 send 给你，或者你就可以把它存下来，自己慢慢读，或者可以传给你的朋友。刚讲的就是在一些场合当中，我们不小心的一些示弱行为，可能你自己无意识的在做出一些这样子一个举止或是一些谈吐。刚刚第一个是那个所谓的刻意点头嘛，太过刻意的点头了。第二种就是示弱行为，就是第一个是肢体的，第二种是语言上的，就是完全出于本能，你甚至都不没有意识到呢，是你自己主动要这么做的。怎么做呢？那就是忍不住要填补所有的沉默的空间，也就是可能没有人问话的，你讲东西已经讲完了，你会画蛇添足的加上一句你懂吗？你理解吗？可能我说的不对，就是因为场面太过安静了，让你的内心不安定，所以你就强行找一些话题或补上一句来打破这个沉默。根本没有人觉得尴尬，可是你就用那种尬笑来缓解冷场。一句话呢说完之后马上怕被否定，所以你就反复的一些讲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会无意识的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一些根本没有必要说明的行为，所以就反正就是一直讲之类的，因为我们无法忍受安静嘛，所以只能靠多余的话来获取更多的安全感。但是每一句我们强行填补的废话呢，都会可以说淡化我们原本那些不错的观点，让我们的发言就变得没有气势的感觉啊。说完一句话的时候，哇，没有人讲话，你会等，还是继续重新再讲回一样东西，甚至可能说我可能讲的不对啦，你们不要介意之类的。这样其实就是你后续多讲的这些话呢，都在削弱你最初的观点。尤其是在会议当中啊，可能有人提出一个很好的观点，跟着呢就会一直补充，反复的解释。这样的话他的立场越来越弱，加上各种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补充，原本亮眼的那些点喋喋不休当中就失去了分量跟重量了。所以真正有气场的人呢，他会表达完他的观点之后呢，就适当的收口，然后呢就享受这个沉默，整个姿态就比较沉稳一点，然后就比较从容一点，不会刻意寻求别人的认可。至于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要看你在什么样的场合。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有的时候在一些会议上呢，比如说在我们自己的内部会议，我通常如果是这样子，就是我表达完核心观点我就收口，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可能太凶了，太强势了，我反而会故意补回去，让自己变弱一些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比较资深的关系，如果在跟年轻朋友他们在讨论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没有后面的这些所谓的碎言碎语的话呢，会给他们感觉我太过那个观点太过强势了。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不啰啰嗦嗦补后面的时候呢，我表达完就收口的时候呢，我反而会觉得自己太过强势，所以我就适当的反而会加一些废话在后面，比如说我会讲说我随便讲的哈，或是你们参考就可以了，这之类的东西。但是如果是跟外面比如说商家开会啊，或是我要说服一些人的话，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就不会在后面补太多的那种碎言碎语。反正就是你就是要有这种所谓的更简单的简洁的表达、哦、你的气场才会更有力一些些。话少的人呢，其实更容易被别人听的、哦、不是因为你口才多好，而是你懂得运用这个沉默，显得你每一句话都是哇你想过的，然后都是有分量的。 OK， 所以其实学会适度闭嘴，我觉得留白是非常高级的气场表达。但是我刚才也说了我的方法了，你在一些场合当中你觉得自己太过强势的话，你就适当的把那个空白呢反其道而行填回去，就感觉没有那么强势了。我自己是这样用的啦，虽然我不知道那个马基雅维利就是这个政治家哲学家会不会同意，但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方法就是两用的，有时候可以这样子用可以这样用，不知道我的解释你们清楚吗？你看我会补了一句
1: UFM 1003。
0: 第二点是谁的？如果你有就一二点给你，当然你可以等到我全部讲完之后七点给你啦。不过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陪我到这样久，我不会讲到七点啦。哦，不，我会主持到七点，可是这七种所谓的示弱行为我不会说到 7pm 5点就讲完了吧。

刻意填回一句所谓的废话，我觉得我自己这样是会比较让自己感觉好像比较没有这样 sharp 的感觉啦。但是你的观点跟想法是在的，你可以试试看。OK， 天气来关心一下。目前看到还不错，就是多云的咯，局部多云的天气，然后是26到34度。气象署说明天他说黎明时分可能早上较早的时候呢可能会下雨哦。然后目前来讲的话，今天星期一的下半天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路况方面刚刚看了一下关卡方面就是从新山回来的车子比较多，因为大家都要休假了，回来上班了哈。走大势的话大概45分钟到一个小时，走雾兰的话可能要一个半到两个多小时左右，因为在那个信用场地上面呢，回来新加坡的车子蛮多的，排满了这个桥上面。AYE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还有就是 PIE 往大势方向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第一条车到那个地方有道路工程在进行，行经以上路段，请你小心驾驶。回来我们讲第三、第四点。就是你不小心做的一些示弱行为，让你的气场减半。第四点是很多人犯的毛病。第三种，我周围也是有这样子的人，待会儿回来跟你分享。

管结局如何，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礼物。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我的戒烟之前刘宇宁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 Live 版本，今天准备的跟你分享这个文章是一个意大利的政治学家哲学家马基亚维利，他说到的就是我们在社交场合当中的七种可能你不自觉的掉价行为会把自己弄得比较弱一些些。好，继续讲第三种哦，就是无谓的尬笑。你有没有这种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可能特别是可能在同事面前，可能上司啊或者老板啊，就无聊的玩笑，然后你就会强行的捧场，或者有些人啊他可能就是会陪笑，其实这个笑话其实也没有那么好笑，但是因为对方的身份高过自己，可能就过分的捧场，过分的笑，勉强要带动全场的氛围，刻意的附带笑意。或者就是你说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常常就带着笑意齁、哦。其实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有一点点刻意讨好别人的一种表演方式。你想维持表面的和和气气，就是说其实我是很有礼貌的，我是把所有人的情绪放在第一位的。可是当你把这个尴尬的尬笑当成一种润滑剂，然后当成一种常常拿出来用的工具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大家其实虽然没有能够很明确的说出来，但是心里都有感受说你其实不是发自内心的，很多时候只是一种社交，是一种伪装等等的。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比如说上次无聊的笑话，如果你太过强行的尬笑迎合的话，其实会让自己的笑容变得没有意义的，也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就是你的那种认可好像有点太廉价的感觉，或是你的愉悦好像就是只是为了要捧场而已的。但如果你是比较不敷衍迎合别人的话呢，只会把你的表情留给真正值得的人跟事情啊、哦。等到真的是有趣的场面，你内心有个所谓的会心的一笑，反而能够有分量，可以带动全场的情绪。所以同样的场合，同样的对话，有人就是一直笑一直笑是没有价值，有的人虽然不是说完全不笑，可是他的笑容就是他觉得笑得有价值，别人觉得哇他笑起来就是他真的是认可的，是一种很自然的，是一种好像就是可能段位比较高的感觉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在一种公开场合当中你下意识的一种本能。我们大家都觉得这是礼貌啊，这是配合啊，可是很多时候呢你慢慢的养成一个习惯，而且那个次数越来越多的话，他已经把你自己对自己的定位，还有你给别人的态度，甚至把你自己的所谓的在别人的心里的那个位置已经做了一些松动了。 OK， 也就是说刚刚讲了前面三点，我们 recap 一下啊，就是用无谓的那个内容来填补沉默，交谈中一直点头，用尬笑来维持场面那种感觉，感觉就是你一直在迎合别人的感觉。 OK， 所以其实这三种都是我觉得在可能平常在一些公开场合或在会议上当中来讲的话，我们都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把你对外散发出来的整个气场的信号给它加强一些些，而不是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不然你都觉得说为什么好像我说话大家都不太注意，或者是我说话都没有什么说服力，或是我的受欢迎的那个情况好像不如预期，可能就是因为你不小心散发出来的气场跟自己的一些位置摆错了。所以我也是跟一些我的一些新进的主持同事也是说，主持广播节目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尬笑，像这种就是啦。

0: 等一下，第四点，我有一个亲身经历跟你分享，就是第四点这个错误的行为。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0: 我去添个茶，回来继续聊。恭喜节日快乐啊！已经4:20了。明天应该大家都正常上班了吧？还是有人明天还放假？

0: 这是林俊杰暂时的记号，这是郁可唯的微加幸福。女同文说底下课没有来，没有公立假日我们就两班，一般是好像是11点到2点还是10点到2点，我不知道。另外一班就是3点到7点，所以要听到说，诶，为什么三点就来了？我们公立假日班就3点到7点的，让我早点回家嘛。反正公立假日人也不多吧，是不是？好，今天我准备的就是说，刚刚跟他聊在小班中心的这个一些那个遇到的情况之外呢，就刚刚准备了这个是马基雅维利 Machiavelli 他的其实一个说到，就是在公开场合我们可能就是会做的一些7种会降低我们地位的事，可是却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还以为它是一种礼貌。刚刚讲了3种，第4种，哇，很多人包括自己也是一直要提醒自己，不然很容易犯上第4种。
1: 在这个6月的假期，与basonglightk.com 一起重新探索马来西亚，还有机会赢取云顶高原3天2夜免费之旅。只需通过basonglightk.com 购票，乘搭巴士前往马来西亚，即可赚取 NTUC Link Points， 并开启2026畅游马来西亚的精彩旅程。从令人惊艳的街头美食到纯净迷人的海滩，这一切都将带给你超乎以往的全新体验。现在就立即浏览basonglightk.com。这个活动由马来西亚旅游局联合呈现。
2: 马来西亚处理 Asia。
3: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一杰。
4: 蔡一杰，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到。
3: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5: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人，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6: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7: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6: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在。
1: 今天主要前面呢可以分享的就是七种可能，就是你在一些公开场合当中呢会主动让自己掉价的一些行为跟举止。然后最惨的就是我们可能把这些示弱行为当成了一种哇非常有礼貌待人接物的一种修养，可是却不小心慢慢的就是让自己的气场变弱了。我最会注意的在公开场合的时候呢，就是还是因为你还是要注意一些你的，其实也不是衣着打扮而已啦，我觉得那个其实还是比较外在的东西，真的内在反而就是真的是你这些行为举止，我可能会不小心就是把自己的一些不足过分的暴露，甚至其实你没有这样子的，可是你不小心做了这个东西反而会让别人误会你也有可能啊。所以刚刚讲几种，第一种就是过度点头，过度的示弱，这个其实不好。第二个就是过度的填补所谓的沉默，希望别人非常渴望别人认可你啊，就常常补上一句废话啊，听得懂我讲妈妈啊，可能我说的不对啦，诸如此类的。第三种掉价的行为就是无谓的尬笑，刻意的好像有点要故意讨好别人那种刻意的表演，不管是一些可能就是一些高层上司讲的不好笑的笑话你强行捧场，或者是你自己在讲话的时候呢常常就是附上一些尬笑，为了好像感觉自己好像很笑容可掬的感觉，可是其实刚好相反会掉价。第四种呢，这个行为呢说到就是频繁看手机。很多人就说哎呀每一个人都看手机吗？实际上呢这个对气场的段位杀伤力非常强的就是这个第四种，频繁看手机。别人跟你交谈的时候你频繁偷看手机，随手瞄一下屏幕，或是把手机正面朝下放在桌面，在聊天的中途的时候把手机拿来把玩，或是你下意识的把手机握在手里当一种安全感的寄托，甚至有的人会手机正面朝上啊，看一下 pop up 出来的跳出来的那些讯息之类的。你觉得这是现代人的常态，大家都这么做，跟修养什么关系呢？讲得这么严重，可是在其实在别人心里呢这个行为呢已经暴露了一些本质，那就是这些琐事这些繁琐的事情那么轻易的就能瓜分你的专注力，你这个人根本做不了大事，你根本无法掌控自己的注意力，你做不到呢这个自己的那个自律齁。人际关系当中呢专注力是一种非常真诚的一种可以说是准绳啊，就是他就可以来评断你这个人，你的目光停在哪里代表说你重视什么。如果你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呢哇，那个眼神非常涣散，总是盯着手机屏幕，等于说你告诉别人，这个手机屏幕比眼前的你更重要，同时也暴露了你连自己的注意力都掌控不了，那个格局啊，气场自然受限。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聊天当中就是频繁看手机，但是不排除如果你真的是在等一些重要的讯息，或者是你正在回复的话呢，你就要先跟现场的那个跟你一起在的那个人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一直要看讯息啊，诸如此类的。我觉得讲一下这个比较，讲了之后当然不代表说你就有这个所谓的同意权，你就可以任意的使用哦。我们还是尽量的就把那些事情赶快解决它，全程专注投入我们眼下跟这个人在一起做的事情，不管是聊天开会或者是在上课诸如此类都可以哦。被认真倾听的人呢他会感觉到你对他的尊重，然后更愿意敞开心扉跟你分享他的真心跟关键的信息，那你的人脉会建立得更加的稳固。现在很多人就是我们所谓的碎片化分心啊，所以专注力已经成为非常非常难归的东西了，难得的东西了。所以放下手机专注当下的人，我觉得那个气场会完全变得不一样。我自己就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我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的时候，里头有几位我非常敬重的那个相关的高层人士，那有一位高层呢其实他是最主要的那个高层，为了他我特别安排那个会议的，然后就带了另外一些与会者参与，结果那个高层一直看手机一直，哇我非常之丢脸，因为我觉得我把外面的人带来介绍你给你认识，然后你竟然完全不放在心上。从那次之后呢他在我心里中的地位就掉了几个台阶，如果可以的话都尽量不会再跟他有工作上的交接之类的。当然我自己可能也不小心也犯下这个毛病啦，但是我会尽量注意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记得这第四种拉低我们段位的行为呢是讲的就是你的专注力， OK。 如果你是很沉迷于手机的话，你注意力很容易被干扰的话，等于你告诉别人呢你的立场跟专注力呢随时可以被打断的。但是如果你是专注非常的重视当下交流的人，而且他自然而然就有一种那种非常有笃定的一种底气哦，这样子一个主动选择的专注呢更能赢得别人的尊重还有格局。第四种有饭的人 或是周围有人贩的人要提醒他一下。我讲了一二三四四种。

谁，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柏林成型音乐的入围者，之前王心凌《聘你的雷》正在路上，刚刚第四点很多人都中了哈。你给我要链接，等一下我讲完出来给你啊。但是我可以把之前那些要点，如果哪一点你有的话，一二三四我都会给你啦。接下来第五种讲的就是不同的不小心的掉价行为，就是你误以为这是一种礼貌，可是你做这个东西其实可能就是会让你的那个分数被扣了。等一下回来看一下第五种。你是不是也犯上？刚才听众说，我刚刚讲了四种他都有。我说那就是一种缘分来的。你今天功力在听到这个部分，搞不好可以帮你调整一下下。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心理学对于这个不同层级的气场的研究呢，也就证实了我们社交呢，刚刚认识的几秒内呢，就会凭借一些行为跟习惯快速的判定彼此的地位、层级跟学历或成就各方面，就是看一些，其实这些所谓的跟你的那个赚多少钱啊，你的职位啊没有关系的，是看你这些细微的举止，反正它就会是用这样的一些很小的一些动作，就会判断你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甚至把你定位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可能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他就是给他一个感觉是这样子的。那我讲的第五种就是过度道谢，这个其实就是最让人感觉到困惑的。看起来好像是我感恩了吗？有礼貌吗？我有家教吗？但是实际上你会告诉你身旁的人，跟我相处你就高人一等，我能够跟你相处，那是我的荣幸，那种感觉，就是不分场合、不分分寸的过度道谢。身旁可能有这样子的人，就是太过客套了，就是非常夸张的致谢，可能就是哎呀，非常感谢你抽空见我，太谢谢你了，你费心了，哇，谢谢你愿意见我，诸如此类的东西。凡是再三道谢、句句客套，把感恩当成一种社交的一种工具，你可能以为这是一个谦虚得体、待人非常之有礼，实际上呢，你释放的信号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呢，我的价值更低，我的地位更弱，你的时间跟身份比我更珍贵。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一种不对称的一种过度的客套道谢，就是非常明显的示弱信号之一。如果你是太多致谢的话，或者是你的太过，我说卑躬屈膝的感觉，过度道谢的人呢，就把自己放在低位了。所以你想一下，你每次去拜访可能某一些人前辈，参加一些会议，或是约谈，或是线上等等，或是面试交流，你到底是一个平等从容的问候，还是一连串非常卑微的道谢呢？可能你在交流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就已经把自己那个层级拉低了，你可能觉得这是礼貌跟修养，可是太过度道谢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尊重的，只会让对方产生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对方潜意识里呢，就会默认你低过他，他可能就是敷衍，或者是随便就是打断你的想法之类的东西哦。不是说他坏，而是因为你自然而然把他捧在那个位置上面，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就顺着位了。OK，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要带着一种笃定，你一定有你的价值，对方才会跟你有这样的一个交集之类的。OK，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双向的一种平等交流，不是他施舍给你的，不是我祈求的。其实这样子一种调整的话呢，就是用比较平等的姿态来跟别人相处，这样子的话你的想法会被更重视，你的时间被尊重，你的价值会被认可。或者你会常常觉得说，为什么每次我跟人家谈某些东西后就会被人家占便宜，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你自己给自己定义，所以对方只会顺势认可你的自我定位而已的。 OK，所以就是不要太过分渴求这段关系，或者是过重的看重这个机会，我觉得这是不好，这样子就开始就输了，反而就是话语权就被变低了。不要毫无分寸的过度感恩，不要主动的把格局调低，自我矮化。其实这是我发觉我周围有一些朋友会这样子一种卑微示弱的格局，我觉得其实不必要，所以我偶尔会提醒他，其实你很有价值的，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摆低自己，反而因为这样的关系哦，错过了一段可能很好的合作关系，那更是可惜了。因为对方不是坏人，只是因为你把这个位置调得太低了，他自然而然就上面这样看下去了。第五种过度道谢、过度卑微示弱，你有吗？还是你周围有人有？你要提醒他一下吗？就有点可惜了，你知道吗？还有两种，第六种也是一样，第六种也是非常要命的。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上网 sisty.com.sg

0: 也公开发售咯。直到那一天，世界巡回演唱会，大家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文宏。今天公定假日，所以今天早班是程瑶吧，然后傍晚班是我，因为Zayla还在放假，他玩得非常之愉快的，对，所以他应该明天会回来吧。诶，我等一下去检查一下，应该明天会回来吧。所以公定假日，我自己喜欢公定假日值班啦，所以他问我说，没事没事，你去玩你去玩。唉，年纪大了不喜欢去挤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好，要来看一下路面上交通情况。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这地方有道路工程，另外 CT 往 AYE 在 PIE 仗义的出口之后第五条车道有车子抛锚，请留意了。看一下空中地点摄像机，就是关卡方面，因为要回来新加坡了嘛，明天要上班上学了。从新山回来，如果你走雾兰关卡的话，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半小时左右，两个半小时左右，一个95到145分钟了。你走雾兰的话，桥上其实我觉得半桥有车子而已嘞，我只看到桥上面啦。然后呢，如果走大市的话，可能一个小时上下吧，应该不会很严重吧。我没有听到听众投诉，所以应该还是 OK 的。如果要去 JB 的话，肯定就没问题啦，就非常之顺畅。其他的主要高速公路方面车子也还好，也没有很多，所以但是无论在哪里都要耐心驾驶啦，不要松懈，不要因为假日就放松心情的话就鲁莽驾驶或是没有注意。
2: 现在带你来关心接下来的天气是
3: UFM 1003风雨无阻陪着你。
0: 现在是局部多云的26到34度，今天早上我家那边附近下了一场雨了，所以我觉得好像有稍微降温一点点。气象署预计在黎明时分跟明天较早的时候，多数地方应该会受到阵雨的影响。傍晚五点，要去吃晚餐了吗？今天 UFM 03最后一段新闻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台风蔷薇登陆冲绳，导致航空停摆，本地飞往那霸机场的航班也受影响。台风蔷薇的暴风范围在星期一早上六点多已经挺进了日本冲绳宫古岛以南的海域，并以时速15公里的速度一路向北直扑冲绳本岛。气象厅呢已经对冲绳本岛跟宫古岛地区发布最高规格的暴风警报。受此影响呢，本地仅有库航提供1周4趟从樟宜机场飞往那霸机场的航班。星期原定凌晨2点15分起飞的 T2834 航班，相信受台风影响呢，在机场网站是显示延迟的。那根据库航的网站呢 ，T2834 已经延迟到本星期三凌晨4点15分出发了。航班号在樟宜机场的网站显示是 T2834D。 至于来临星期三飞往冲绳的原定航班则不受影响，将按原计划是出发的。八名重型车司机涉嫌超速将在明天面控。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八名司机是男司机，年龄介于25到51岁，在2025年4月到2026年2月之间涉嫌超速驾驶重型车辆，涉案的重型车辆也没有按照法令规定安装限速器。在市场竞争激烈、成本持续上升、投资者关注度不足的多重压力底下呢，新加坡的餐饮股多数表现得不好。今年以来跌幅最高已经达到28%。在股价承压的情况下，相关的板块是否仍具有投资价值，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超过一半的餐饮股表现欠佳，其中经营本地味千拉面连锁店的日本食品的控股股价已经错跌了28.13%哦，跌幅居首。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哦，明天没有开学，开工，
2: 所以难道你明天还在放假？
1: 就不用回来了，继续在外地玩。School holiday 了哦，哎对 ，Yeah yeah yeah yeah， 很 happy 吗？还是爸爸妈妈很烦恼 ？Dinner time 那就。

吃什么？哇，昨天我吃了很好吃的一盘那些了吗？你不知道我在哪里？对，附近是不是？然后还会再去吃，因为昨天我要去吃沙爹了，不好吃，所以没有那些那么好吃。相比之下了。好的，刚刚讲到这是意大利的政治家、哲学家 Machiavelli 他的七点观察，关于七种你在公开场合的掉价的一些行为举止，还剩下两点跟你分享哦。讲完之后你要练就可以给你啦。

就去 Google 一下，我昨天晚上不小心吃的那些了吗？其实那个评分还蛮高的哦，在大巴这边附近的。好啦，你要地址可以跟我要啦，我等一下可能玩过去打包一下。昨天才吃，现在又想再吃。

要链接的人零零星星的啦，不用说没有啦，有啦，可是要拿些人骂的一堆，真的是有人说他吃哦，就呜呦，我的口水要流出来了，我口水也流出来了。OK， 我继续讲我的哈，等一下我慢慢传，如果还没有传的话，哇，好，真的传了很多。哎，吃这个东西真的是太诱惑了，是吧？今天讲的就是那个意大利一个哲学家讲的，就是我们在社交场合当中，或者是他就可能你在公司，或者在跟人朋友相处，或者在反正就是在一人以上两个人两三个人的一个社交场合当中，你可能有一些行为举止你自己没有留意到呢，会让你掉价的，也就让你的那个整个气变弱了，然后让别人觉得哎，你好像没有那么珍贵的感觉。第一，我要从 recap 一下啦。第一种就是过度点头，过度的顺从示弱，别人说话的时候你不停的点头，你以为这是在尊重别人，然后很像很专心的聆听，对不对？但是不好意思，这个其实让人家感觉就是你的认可太过随意了，太过盲从了。第二个就是你喜欢填补沉默，渴求认可，非常之强烈，看得出来，就是明明已经讲完你要讲的观点了，还画蛇添足的补充，你们理解吧？我可能说的不对啦，啊，你们听听看就好了，啊，你们参考就好了，诸如此类的。OK， 第三种就是无谓的尬笑，有一点像讨好别人的刻意表现，或者就是可能就在上司可能就无聊的笑话，你强行的捧场，就刻意的笑着圆场之类的东西哈、哦。就给人家感觉就是你有真实想法，你根本不敢表露，你这个人好像有一点碍眼的感觉。第四种就是当众频繁看手机，这最主要就是让人家觉得你根本就守不住自己的注意力，就是你外界的这些琐事能够分掉你的注意力，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自制力、哦啊、你的那个真诚度完全被减分。第五种就是过度的道谢、啊、就是、啊、不分场合不分寸的过度道谢，过度的卑微示弱。第六种掉分的那个行为就是我还没有讲的第六种，最后两种跟你讲，就是你遇到一些就是这个哦，第六种是很奇怪的，对吧？你下意识的改变呢，其实会被在场的人哇全部人看得出来的。怎么讲呢？就是只要大人物或者就是一些比较关键的人物一出场的时候，你立刻就改变你自身的状态了。你很自觉的，比如说哦 CEO 出现了，或是某个大人物出现了，你这就会挺直腰背，你就会整理衣着，你就会哎弄弄头发，你可能会刻意的放低声量，或者就是谈吐用词会开始变得不一样，强行变得很成熟很专业，非常刻意的表现更完美，坐姿突然间变得拘谨端正了，话题马上变成哇很不错的内容。所以这种领导啊、上司啊、前辈啊、重要人物啊，你想讨好的人一进门的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瞬间就切换了，你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可是除了你以外在场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因为大家都看过你放松的样子，也看到你刻意伪装的模样，瞬间就可以看出这个真相，也就是你就是看人下菜啊，这个你的真实状态呢只会留给无关紧要的普通人。无论你是面对普通人那种随性，或者是看到这种比较高端的人刻意装稳重，这个其实就觉得说你的这种刻意转变呢，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见高拜见低踩的，虽然没有到踩啦，但是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唉，反正就是对你的看法跟尊重程度就会掉分哦。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气场很稳的高手，无论谁进场，无论对方身份高低，你的姿态、语气、情绪、话题始终如一，不用刻意挺直腰背，因为你本身就坐姿端正，不用刻意修饰言辞，因为你本身谈吐就有分量，旁人会感觉到诶，你好像一视同仁，不卑不亢哦。这样子的话，在大家面前保持一种风骨跟气度。OK， 所以这第六种拉低你分数的行为就是欲高你就失态，气场瞬间崩塌。记得从容的对待所有的人，不要看人就换姿势。如果你的心很定的话呢，其实你的格局就不会掉了。还剩下最后一种，最后一种有点难观察，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会有的，跟第六种很接近。好，很快到了最后一种在公开场合人多你会掉分的行为，一起来学学。

0: 维里安的不变。谁给我要东西我还没有传的吗？我怕我漏掉。都变，还有最后一点，然后我就会把整个文章链接传给你啦，可以慢慢的翻一翻。
1: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Hebe 太猖狂，之前维利安的不变。今天跟你分享七种会掉价、会让自己失分、会让自己变弱的一些行为啊，就是你在一些社交场合当中，人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会不小心就是给人家这种感觉啊。他可能也是错觉，他可能也是把你内心的一些可能一些比较弱的点放大了。刚刚说到第六种嘛，就是大人物啊，或者是你很看重的人一进场，你马上就改变自己的状态、姿势、说话、谈吐、内容，就变装了哈。那第七种也是最后一种呢，就是这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要人物，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哦，他的那个全名叫很长的 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 我乱读的了。马基雅维利，我刚刚那篇文章就介绍他的那个这七种，我觉得很特别。OK， 前面六种：过度的点头、填补沉默、无谓的尬笑、频繁看手机、过度道谢、遇到那个有权有势的人就改变姿态，都只是表象。第七种是所有陋习的根源，他说，也是支配前六种行为的底层本能，就是你下意识会模仿全场权力最高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气场节奏，我们讲话的速度、我们的坐姿、我们的神态、我们说话的语气，甚至我们呼吸的节奏跟待人处事的风格。可是一旦在你心中层级更高、气场更强的人，他开口发言，改变了状态，你就会不自觉，你自己也没有发现到你被同化了，你的语气会刻意的贴合对方，你的语速会跟着对方的快慢切换，你用词的风格会刻意的模仿，坐姿会下意识的 copy 对方，整个人的情绪跟气场呢，完全就围着那个你非常看重的上位者呢，重新塑造来调试。其实你不是刻意去讨好，而是潜意识的本能追随全场主导的气场，下意识的去 copy 对方的言行节奏，自己根本毫无观察。他说到这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啦。这个下意识、无意识，但因为无意识示弱，都是我们放弃自己的整个本来的一个味道、气场，然后去 copy 别人的节奏嘛。真正有格局的人呢，就不会刻意的迎合模仿的。所以想象一下，你走进任何场合，记得坚持守住自己的节奏 ，OK。即使你老板、上司或是重要人物讲话语速急促高调，你不用跟风，你讲你的。那个很厉害的人说话很慢很稳，你也不用刻意放慢去迎合他，保持你自己独有的音量、节奏跟情绪，不要僵硬刻意，不要故作高冷，只做最本真的自己，尽量啦。放松 ，OK， 然后坐姿神态，没有人看你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慢慢的调整。不要刻意去模仿自己喜欢或是崇拜的那个人呐、啊，这才是你气场最强、格局最高的状态。OK， 所以在公共场合当中呢，所有人只有两种选择：坚守自己本身的气场，或者是依附别人的气场，一直去 copy 他。如果你能守着自己的话呢，其他人会反而向你靠拢的。不是说我们刻意要掌控全场，而是一种自带的气场吸引力，别人就会围着你转。这一生你总在围着别人的气场打转， copy 别人的节奏，迎合别人的频率哦。所以在这个所有气场当中，你只能站在边边，成不了中心。而你当你开始练习可以守住自己本身的气场的时候，不再刻意模仿别人的时候呢，就开始感觉不一样了。你会发觉别人会更认真听你讲话，不自觉会配合你的节奏，迎合你的气场，你就会感觉到好像不一样了，比较顺了。 OK， 所以这七个不一样你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我没有讲完全部啦。如果你稍微调整的话呢，可能之后的改变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在你不自觉当中，会调整了。需要这篇文章链接可以去慢慢看一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我自己也有学到一些东西。需要的话可以给我要88551003，88551003，喝茶。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4: UFM 1003。 好了，我都已经删出去了，如果漏掉的话，你跟我讲哈。不管是纳西勒玛还是刚刚说的这个 Matcha Valley， 如果漏掉你的话，你再发一次提醒我啊，88510103，我最后检查一下。

0: 全能九第二顺位，现在公众假日，所以就不用做原本每天准备的那些单元内容，就比较松动一些些了。像上个礼拜三我代班的时候，我就做那个杂志风，就是把一些我喜欢的杂志文章准备了，然后听众想听哪一个，我就用半面半说的方式分享给大家。因为杂志的那个整个格式比较不一样，所以上个星期三我玩过了杂志风嘛，所以今天其实这篇文章其实我看了蛮久的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偶尔会去提醒一下自己，然后或者就是用里头的一些要点提醒我周围的朋友，我就觉得可能听众也有用这样的感觉了，就是因为我常为了节目的关系嘛，会去刷很多类似不同我觉得适合我们听众的一些内容，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忙整理啦，就是帮忙收集嘛，所以看到一些觉得对大家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觉得啦对大家可能就是有用的，所以就跟大家分享。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们跟我们要链接齁，其实比如说我可以直接放在那个我 Telegram 群组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 reply， 为什么要回复呢？因为回复你就知道，哦，你看在这样公听交流大家还会要，除了要拿西了妈的地址之外，也会要这个东西，就是说，哦，这类的内容其实对大家可能真的是比较有效的，因为广播很多时候我们是靠猜的嘛。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回复，其实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准备这个内容不错，下次我再看到接近的或是类似的方向的话，我就可以大概知道了。那如果你讲完了之后没有什么人要插你的话，你就大概知道了，就是可能口味不对啊，那就可以下次可能就选别的菜这样子咯。好，晚上吃好不好？我应该不要去吃那些了，妈妈昨天吃了，今天才吃，还在想嘞。对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驰。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还有时间嘞，我再找多一篇短短的来分享。

0: 谷谷李思维透明伞，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你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还是西南区吗？我们是用这五个区分来参加狮城荣耀杯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啊，这是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的知识竞赛，目的在于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提升你对新加坡文化的认识跟了解。重点是你不是一个人在玩，因为每一次答题累积的分数呢，除了会记录你的个人排行榜呢，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的阵营。那答对的问题越多，就更能够为自己的阵营争光了。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哪一区的话，上去也可以，他可以告诉你的。游戏分五大阵营哦，中区就 Central Singapore， 东北区 North East、North West、South East 还有 South West。比赛分三个季度，每一个赛季呢，各阵营排名靠前的玩家就有机会晋级线下的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第一赛季呢，那个美食文化已经结束了，第二赛季的主题就是寻回地方记忆，比赛已经在热烈进行当中了。截止日期是6月28号，你可以上网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阵营，一起为你的区域争光。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是科技伙伴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是本赛季的赞助。上去玩一下，这个第二赛季寻回地方记忆。

0: 在跟听众聊晚餐吃什么，看我们要去打包什么，蛮有趣的。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一名女子在 Instagram 分享她家里的外籍帮佣给她写了一封信，她有一个请求 There is a BTS concert right man that Mo Mo 是她的名字 truly wish to attend， 她想要请求雇主给她预先支付两个月的薪水、啊、去买票，
4: 去买票看 BTS 票、啊、
3: 对，
4: 我的第一个帮佣她很喜欢 BTS 的、哦、里面一个叫什么 Jukun 啊，其中一个很帅的Jukun 是 MRD name 我不知道怎么坤啊，总之就是有一个坤字啊，
3: 中库啦，
4: 啊中库啊，
3: 中库
4: 啊，你不要这样吗？纠正我，要给我对的吗？对，我其中一个所谓的朋友，他就 text 我说，你认识那个主办方吗？我说干嘛呢？他说我想买 BTS 的票。
3: 对，
5: 你跟他讲可以啊，去曼谷就好了。
3: 啊，对 BTS 啊，你去搭一下。
5: 你要去哪里？萨拉丹还是什么？是呀，去龙，不贵哦。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UFM 1003。然后我今天早上在遛狗的时候啊，然后就遇到我一个住在我附近的一个朋友啦，对，算是邻居吧，隔了好几栋也算邻居了，对不对？我就遇到他，诶，突然看到他也带着一只狗，然后我遛狗回来嘛，就过去，然后他那个狗狗也是刚刚到他家了，所以我就开始跟他分享了一些东西，突然发觉，哎呀，原来我自己已经开始变成，因为毕竟照顾了好几年嘛，然后自己把屎把尿的，所以就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摸索到一些照顾的一些心得啊，比如说哪里的那个daycare 比较好啊，或是哪里的他应该上什么课啊，或是哪里的 night boarding 收费怎么诸如此类东西啊，或者他要怎么样来安排他出国之类的行程，就跟他交流了一下。然后突然走的时候，突然就很骄傲的牵着我的狗会叫一下说，诶，不错，我现在开始可以分享这个东西了。就有些东西就是你真的是要亲自去摸索了，很投入的去做的时候，你才真的可以知道的。所以有些东西，但是有些东西哦，哎，不能说我们做身旁有一些人，当然有他们帮忙也是好啦，可是有时候他们帮忙了之后，自己就反而就懒了一些东西。为什么想到这个东西？因为我家有装一些，比如说那个一些水管的东西啊，然后自己我曾经有试过，然后想去买水管，然后去自己把换那个什么水喉头之类的东西啊，只是自己摸怎样摸来摸去哦，都浪费很久时间。但是我有朋友就是很厉害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他的名字叫翔哥，很厉害这个东西。我说他打个电话给他来随便弄两下就摸好了，就是他很就有那种，有些人很擅长照顾植物，有些人很擅长就做这些手工的东西哦。哇，我在这方面就非常之一直要克服这个东西，所以一直想办法去看一下有什么这种家务式的课程，你知道吗？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真是太过白痴了。可是总不能一直靠别人嘛，所以还是要，这是我目前很想克服的。然后那样我就看了一个 YouTube， 就是有一个作者就介绍了一个 YouTube channel， 我觉得我接下来会去，我还没点进去看了，因为是按摩的，所以又让我开始有一点点就裹足不前啊。但是还是可以推荐给你啦，因为我觉得这个网站还蛮特别的。等一下回来先讲一下这个网站的内容是什么，还有点时间，我会到七点。对，我们公立假日就是有两班，一般是早上到两点，10点到2点，还是11点到2点，下午就是3点到7点。

0: 831没有翅膀的人，看到这个摄像机关卡方面呢，从乌兰回来新加坡大概要一个半到两个半小时左右，那如果是走大市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左右上下了，所以还 OK。 小沙是没看到什么，可能在马来西亚关卡之前那边也有点堵吧，反正就是看到要105到175分钟如果走乌兰回新加坡的话。本地的主要高速公路看一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后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请留意克兰治高速公路 KJE 往 PIE 在Choa Chu Kang Drive 之后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是在Central Express 往 AYE 在 Orchard Road 之后这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行进以上路段请你小心驾驶。
2: 现在带你来关心接下来的天气是
3: UFM 1003风雨无阻陪着你，
0: 25到34度，接下来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预计在黎明时分早上较早的时候呢，在新加坡的多数地方预计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
4: UFM 1003
0: 傍晚6点

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你好，是文宏。刚说到这个，看了一篇文章，他介绍了一个 YouTube channel 哈，这个创办人叫 Rob Kenny， 他这个频道之所以可以感动很多人的话，去点了其实还没有什么特别制作，就是内容为主的，但背后的故事是比较特别的。因为这个Rob Kenny 呢，他就在14岁那年，他的爸爸就是好像抛弃了他跟其他的兄弟姐妹，然后他妈因为酗酒问题没有办法照顾他，所以在他最需要家庭来指引他方向的青春期呢，他就被迫呢突然长大，很多生活技能，剃胡子啊，打领带这个，他就靠自己的摸索，是哥哥的帮忙，所以这个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遗憾。他就说长大之后一定要成为一个负责任充满爱的爸爸，结果他真是当爸爸了，他把这个一对儿女呢抚养长大，然后孩子成年独立之后呢，这个爸爸呢 Rob Kenny 就开始思考了，可能有很多人，很多年轻人像当年的他一样，在成长过程当中缺乏父爱，遇到生活琐碎事的时候不知道问谁，于是他就在那个 COVID 期间的时候呢创立了这个 channel， YouTube channel， 当时好像只有几十个订阅者，然后后来就有人发现了，然后就分享，就引发大家哇疯传了，然后现在他就是蛮吓人的，我看一下啊，有数百万人吧，那个 follower。所以他在影片会有这个开场白叫 Hi Kids， 就是他非常慈祥的就是语气，然后就跟大家讲说今天要教你怎么样来用螺丝起子之类的东西，蛮厉害的。然后他最后好像也会讲I'm proud of you， 类似这样子，他常常啦，不是一定会讲，就对着镜头讲这个 I'm proud of you， 这句话其实对很多据说在现实当中可能得不到长辈肯定的年轻人来讲呢，也是非常之疗愈的，所以其实还蛮特别的。怎么样修理漏水的马桶，怎么样疏通水槽，怎么样更换汽车雨刷跟轮胎，怎么样打领带，怎么烫

衬衫，怎么理财，怎么烤出一块完美的牛排，这是一个爸爸会传授给孩子的生存指南。特别在父亲节的时候，我就看到，诶，有人介绍这个文章，你要去，你可以找，蛮容易找的，叫 Dad, How Do I? 但是如果你懒的话，你可以跟我要啦。我知道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

0: 文慧如如果消失在天际，
1: 在这个六月的假期，与basonlightk.com 一起重新探索马来西亚，还有机会赢取云顶高原3天2夜免费之旅。只需通过basonlightk.com 购票，乘搭巴士前往马来西亚，即可赚取 NTUC Link Points， 并开启2026畅游马来西亚的精彩旅程。从令人惊艳的街头美食到纯净迷人的海滩，这一切都将带给你超乎以往的全新体验。现在就立即浏览basonlightk.com。这个活动由马来西亚旅游局联合。和呈现
2: Malaysia Truly Asia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那听众讲说，这个开始看那个主角了，很好看，谢谢推荐。对，可是因为很长嘞，本来以为四十集到四十八集，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说，我这样讲会不会让你们，哎，还是不要讲那么多，不给 expectation 的。但是问题是因为，哎呀，好，你们继续看。对，我有看另外一部叫《家业》的。那我看了一篇文章说很好笑，他说其实《家业》为什么好看？当然他的那个整个那个，我跟你说他们的那个中国内地的他的那个电视剧的规格，他的布景啊、服装啊一些细节真的做得蛮好的，我觉得还超越我最近看了几部电影啊，那些电影还得奖的，我觉得那个电视剧的那些一些细节真的做得蛮好的。当然有时候剧情太老套了一点点啦，可是我看那个《家业》为什么我喜欢看《家业》？我朋友说你就看着《家业》，然后你就跑进跑出都没有专心看的，因为有些电视剧也是不用专心看的，但是他就是有一种，因为他就是写这个女主人做那个墨啊，墨汁那种墨，制墨以前都是男人的天下，可是这个女主人就杨紫她演的，就是制墨的一个女主，然后你后面就看她如何打败所有的人，所以她旁边的人呢，不管是男的女的，都要显得很笨，然后这个主角到最后就是好像只有她是最聪明最厉害的，然后什么困难都难不了她的感觉。有时候看这种剧其实蛮不错的，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你可能因为我们人对于一些负面的，比如说新闻事件啊，或者是一些你看一些媒体都很喜欢抓那种负面的东西嘛，所以我们对于负面的东西其实有时候已经给我们造成一定的压力了，所以那个可以选择这种剧集，偶尔我除了会选一些比较要花心力要花脑力去看的剧之外，我会选一些无脑剧。我不是说午夜拍的无脑，我不是说嘉义拍的无脑，但是它真的所谓的爽剧之类的，你就看了就觉得说啊太好了，真的觉得太厉害了，就发觉说好像不费太大的力气了，他就可以一生顺遂的感觉，有点 balance 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感了。不知道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除了看一些很有意思的剧集之外，我会看一些爽剧。我觉得家业算是爽剧吧。我那个努力克服自卑的我还没有看完呢，因为我要心情很好的时候，很 relax 的时候，才慢慢一集一集看，需要用点力的。

0: Coco 李玟第九页。今天 Jolie 美人计。六点半喽。我看听众传过来的晚餐。
1: 饿了。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0: 五六月双亲节，想让父母感到惊喜，送上一份天天可以陪伴他们心意呢，就是最窝心的礼物了。联合早报跟新民日报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份适合送给爸爸跟妈妈的双亲节好礼，那就是现在订阅早报或新民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加数码配套，立刻送你一台价值78元的 Philips 空气炸锅。赠品送完为止，赶快上网 zb.sg/promo 订阅。
3: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回家。黄伟真的只怕想家，之前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说到家，六月份其实是全国家庭节，大概一个月的活动吧。今年主题叫 Family Begins With Me， 家被幸福由我开始。然后这个全国家庭节就鼓励大家，新加坡人要珍惜家庭的生活小日常，所以可以通过平常吃饭或跟孩子讲故事的时间，有意识的表达，对家人表达关怀跟维系亲情。所以他们过去两天就在那个博览中心举办开幕嘉年华，然后就说到了促进家庭关系的关键因素未必是重大节日或是一些什么举措，而是在日常家人日常生活共处的时光。好，所以那个其中一位就是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兼内政部政务部长呢吴培明，他就受访就说到了，他希望提醒大家呢，平常在忙碌的时候应该抽出时间陪伴家人，通过日常相处建立更坚韧的家庭关系，可以是跟家人一起吃饭，一起读故事书，或者是聆听彼此的心声等等平常的举措。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比较难啊，因为爸爸妈妈都忙着就是赚钱养家，因为那时候孩子都比较多一些些。老实说了，我爸也没有教过怎么睡修水喉啊，什么日常我都没有看过他做。因为他就是忙着做生意咯。那是谁做嘞？可能是哥哥姐姐做的，因为从小被惯坏了，我也没有什么去帮忙做这些家务之类的了。然后就是所以我们一起吃饭的时间其实很少听他讲故事嘞。还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爸爸妈妈有讲，可是我们没有听啊。当然阅读故事书不太可能，因为我爸妈那个就我们那个年代爸妈受教育也不是很多，所以其实我没有跟家人一起读故事书的这种情节。一起吃饭当然有啦，聆听彼此心声也比较少一些些了，坦白说。所以这可能是现代家庭才有的一个模式啊。不过我爸妈到我们年长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有透过说故事有拉近关系的，因为他们会说一些他们当时怎么样从唐山来这个新马一带的那个故事啊，所以偶尔听了一下就是觉得啊还慢慢的更了解了一些，所以爸爸我会重复一下他以前怎么做小贩啊说之类的一些故事啦，虽然会重复啦，可是我觉得说故事真的是能够让家人建立一些很特别的感情，因为他除了是爸爸或妈妈，或他除了是儿子跟女儿之外呢，你对他有更多更人性的了解，所以说故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虽然我小的时候爸妈没有这个时间跟我说，可是我年长了之后，有了定年期之后，他们也年老的时候，还好他们还是有机会跟我们说很多故事，所以我们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那个也很喜欢听他们讲故事。因为让爸妈年长的爸妈讲故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也让他们动动脑，同时也是一种跟爸妈的相处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片段啦。所以刚刚说到那个吴培明，他就说到了他有一次跟家人出外旅行，回国之后他问孩子呢心疼最深刻的回忆是什么，他以为他们会说某个景点，还孩子们说我们最喜欢你在晚餐的时候给我们讲故事。所以他的感悟是孩子最在乎的是跟父母相处的点点滴滴。我最近刚好也看到一个父亲节的片段，有一个爸爸也是一样，他就是跟他孩子面对面的那个视频，问他孩子你印象最深刻的是爸爸跟你去过什么地方，他说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你带我去钓鱼，跟我去露营，那些我反而很思念，可是那是我小时候你只做过一次而已，类似这样的情况底下了。所以就爸爸哭得乱七八糟的。所以全国家庭节接下来的一个月可能可以思考一下，如果看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活动，因为他们会在本地很多地方举办社区啊手工制作项目啊等等的，现在也有更多这样的一些机构啊一些企业来帮家人办一些活动啦，也不用自己去，但是我觉得一起讲讲故事，一起聆听彼此的心声，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蛮 warm 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在忙碌之余抽出时间今天晚餐聊聊天。
1: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2: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3: UFM 1003，优选好歌。

毛不易的不然，吃晚餐了吧？放假假放假日值班辛苦哦，不辛苦不辛苦，我喜欢公定假日值班的，对，因为我有补了嘛，反正公定假日值班又比较轻松愉快，然后因为不用做固定的单元，平常那个因为我们广播是一个习惯的陪伴的媒体嘛，所以我们平常的那个单元都要有一些固定的方向，这样比较可以让听众比较熟悉我们的节目内容嘛。所以可是有时候如果那个单元太过固定的话，变化又不大哦，就久了就开始做的人也感觉到有一点点，你知道太熟悉了，就太顺手了，所以可能就少了一点点新鲜感和刺激感，多少都有一点了。所以偶尔做这个公定假日的话的班的话，反而就觉得还蛮好玩的，可以做点跟平常周日不一样的内容之类的。就好像我昨天来大巴这边附近，昨天公定假日嘛，我礼拜天我没有上班嘛，我晚上来这边吃那个 Hawker 吃的时候，那个 Hawker 跟那个旁边的大哥大姐聊天，他就说你从那区来，你那里不是也是有很好吃的 Hawker 吗？所以你跑来这边吃呢？我就说人是这样子咯，就你日复一日啊，然后久了嘛，你知道吗？然后就开始有点腻咯，所以就会贪新鲜，这样啦，是很自然的事情啦，对不对？好，我离开时有比较多人排队，你吃过吗？哦，当然吃过啦，我有在跟听众交流，当然吃过啦，可是我还好。OK， 好了，希望大家那个晚餐用得非常之愉快啊，吃好好，睡好好，明天继续正常上班。最后两首歌了，天气看了什么变化吗？没有了，逐步多云的今晚天气真的不错，25到34度，虽然有些听众说还是有点热啦。那气象署是预计黎明时分跟早上较早的时候，应该多数地方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所以目前看起来还 OK 天气。交通方面看一下关卡，应该好一点了吧，大家应该已经回到家了吧。我刚刚之前看的时候那个情况没有非常之糟糕，然后虽然车多可以想象了，从雾兰回来的当然就是车多一些些了，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走大市回来的一个小时左右可以到，就可以顺利过关了，希望大家一路顺顺啊。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
4: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2: 一起来。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在这个六月的假期，与巴桑来TK.com 一起重新探索马来西亚，还有机会赢取云顶高原3天2夜免费之旅。只需通过巴桑来TK.com 购票，乘搭巴士前往马来西亚，即可赚取 NTUC Link Points， 并开启2026畅游马来西亚的精彩旅程。从令人惊艳的街头美食到纯净迷人的海滩，这一切都将带给你超乎以往的全新体验。现在就立即浏览巴桑来TK.com。这个活动由马来西亚旅游局联合呈现。
1: 马来西亚助力 Asia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1: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2: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懂。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5。

0: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1: 从未见过的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爱的这寂寞等待，变成眼泪流了下来。
0: 带你穿越时空。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UFM 一零零三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哲。
6: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一零零三。
2: UFM 一零零三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安，现在外头没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但如果在驾驶的时候遇到路况，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天气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9: 一名女子在 Instagram 分享她家里的外籍帮佣给她写了一封信，她有一个请求 ：There's a BTS concert, right, ma'am? That Mo 是她的名字 ，truly wish to attend。她想要请求雇主给她预先支付两个月的薪水去买票，
3: 去买票。看 BTS 啊，我的第一个帮佣
9: 阿拉，
3: 他很喜欢 BTS 的，里面一个叫什么朱坤啊，其中一个很帅的，朱坤是 MOD name， 我不知道怎么坤呐、啊，总之就是有一个坤字啊，
9: 钟库啦，
3: 啊钟库啊，
9: 钟库
3: 啊，你不要这样吗？纠正我要给我对的吗？对，我其中一个所谓的朋友，他就 text 我说，你认识那个主办方吗？我说干嘛呢？他说我想买 BTS 的票，
9: 对
1: 你跟他讲可以啊，去曼谷就好了，
9: 啊对 BTS 啊，你去搭一下。
1: 你要去哪里？萨拉丹还是什么饲养？去龙不贵哦。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7: The Play Show。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7: ，Andrew、
5: 丽美、
2: 程瑶
7: ，UFM 1003
8: ，The Play Show。
6: Good morning，
3: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2号。
9: 星期二没有放这怎么很久？
3: 差点啊，星期一，
1: 因为感觉过了两天，礼拜天，对不对？嗯，
3: 对对对，
9: 长周末回来。
3: 是因为我飞了一趟怡保、啊，
9: 哇
3: 的短短的去见我的堂姐们，还有就是去见我以前的马会的同事啊，有一些在那边。所以其实还蛮充实的一个假日啦，那几天
9: 就只要是见人啦，好像就是你不用去看什么景点

0: 说你上去啦，我累了，我说我更累，脚力不好了，所以这样去吃很多美食。对，怡保真的美食很多。
1: 怡保一个周末可以完成的
0: 啊，可以
1: 飞机搭飞机，
0: 对，直飞啊，这很快啊。
2: 所以怡保的美食跟其他马来西亚的美食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怡保的美食它就比较，怎么说呢？就比较干崩哦。
2: 干崩啊！
0: 就是你可以在他们的那个，比如说他们的我们这边的 kopi diam， 像他们那边的 kopi diam 啦，可是他就卖一些像是云吞面，然后他的云吞面就很地道的，不像我们这边，我们云吞面这边比较多料啊，又炸这个什么的，他们就是那个面条是很入味的。嗯，你单只吃它的面，你就觉得哇，那个面就是很充实的面、啊、
2: 很基本，但做得很扎实。
0: 嗯，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白咖啡也是很出名的、啊嗯
2: 哦。对，怡保的白咖啡，
0: 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不喝白咖啡的，有时候去那边我一定会喝，因为它的白咖啡很香浓。
2: 嗯你是在怡保吃有点多，所以有点上火了是吗？
0: 是有点，
2: 因为你的声音听得出来。果然没有少吃好料哦，
0: 真的，而且一顿还没有消化，他已经下一顿就来了，他们就问。
2: 这就是度假姐、哦、
0: 对对对对，听众朋友你们的呢、哎、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
1: 你们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吗？回来了吗？
2: 回来了没？
1: 对，我的意思是这样。
0: OK， 打卡、哦、8851010

0: 老板，国标国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16年6月2号，星期二。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新闻五条。
2: 第一条。

0: 我们看到第一版头版的新闻，中东局势推高全球燃油价格，本地公共交通业者的能源成本也水涨船高。陆路交通管理局将评估是否需要为巴士业者提供额外的支持，以确保巴士服务不受影响。本地巴士业自2016年9月全面采用发包经营模式，由政府出资购买和更换巴士，并收取车资，用以支付巴士公司一笔服务费，以换取更高的服务水平。针对燃油价格飙升如何影响巴士服务合约，陆路交通管理局发言人答复早报新闻时就指出了，在发包经营模式下，当局支付给业者的服务费将根据柴油价格等市场能源指数进行调整，这让巴士业者免受能源价格波动的大部分的影响。
1: 第二条，
0: 电动行动辅助工具使用条例收紧的第一天，不少受访的用户就反映了时速限制从每小时10公里降到6公里以后，一旦遇到比较陡的斜坡，那行驶就会变得非常的吃力，希望陆路交通管理局能够关注这个问题。电动行动辅助工具包括了电动行动辅助踏板车，还有电动轮椅等等。
1: 第三条，
0: 对于肾衰竭病患而言，洗肾虽然可以延长寿命，却未必能够提升生活的质量。病患往后将能与医疗团队积极的讨论，不再将洗肾视为唯一的途径，而是能够为自己做出更符合意愿的多元护理方案。联氏基金注资900万元推出名为 Renaissance 的全国试点计划，预计可以让全国超过5260名病患把早期慈怀护疗纳入慢性肾病的主流治疗的方案，这包括了减轻症状、尊重患者的意愿、支持看护者，并力求在治疗与生活品质取得平衡。
1: 第四条，
0: 翻到内页继续看其他的新闻，滨海东的填海地带自然长出了红树林，里头还包括了极度濒危的红树品种，令人惊喜。环保人士相信这对于东海岸的长岛计划具有参考价值，认为只要创造合适的条件，还是可能拥有一片生机盎然的红树林。
1: 第五条，
0: 罗佛州务大臣温哈菲兹宣布解散柔州的议会，为州选举铺路，此举可能促使马六甲与森美兰两州议会跟着解散，这将成为下届全国大选的前哨战与试金石，全面的牵动马来西亚朝野各党的战略布局。
1: 新闻五条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在这个六月的假期与巴桑来TK.com 一起重新探索马来西亚，还有机会赢取云顶高原3天2夜免费之旅。只需通过巴桑来TK.com 购票，乘搭巴士前往马来西亚，即可赚取 NTUC Link Points， 并开启2026畅游马来西亚的精彩旅程。从令人惊艳的街头美食到纯净迷人的海滩，这一切都将带给你超乎以往的全新体验。现在就立即浏览巴桑来TK.com。这个活动由马来西亚旅游局联合呈现。
1: 马来西亚助力 Asia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
2: 农历是4月15。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等一下，大伯要简讯我啊！农历是4月17。
5: 经过经过，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好过点。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说过一句话：地球只是宇宙里一颗很小很小的蓝点。你今天很在意的事情，好像老板的一句话，犯的一次失误，别人怎么看你？如果放到宇宙的尺度里，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小。不是说我们的烦恼不重要，而是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困在一个在宇宙里太微不足道的小事里了。所以偶尔去看看天空，去外头散步，离开手机一下，把视角拉大一点。很多烦恼不会消失，但是当我们站远一点，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那么大。让自己好过点。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p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
2: 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0: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0: 我觉得这条河可能对新加坡人来说，如果真的新加坡有这条河的话，大家应该很喜欢。说的就是在瑞士的这条河，在叫做阿勒河。这个阿勒河呢，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漂流通，通就通勤的通。话说呢，在瑞士，这些上班族只要是下了班之后呢，他们都会跳进这个河里面。那跳进河里干嘛呢？就是顺着这条河漂回家。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对吗？这真的是发生在这个瑞士。
4: 游泳游回家，它是有渡轮跟船的？
0: 没有没有，它就让它水应该是没有太深了，就让你这样子随着那个水流漂回家，但你的那个方向要对啦。
4: 然后你知道自己自备泳衣啊？
0: 对，很多人都是，我看到画面上面他们都是穿泳裤或者穿泳衣，然后自己的上班衣服就把它包放在一个那种
4: 防水
0: 包包里面，然后之后呢就跳下这个条河，那随着这条河慢慢的漂回家，那就差不多你看到你家的时候，你就往旁边走了。所以这是呢在瑞士的叫做伯尔尼，瑞士的伯尔尼这条河阿勒河。它就是让这些上班族可以呢不用去挤巴士啊、挤地铁啊，直接就跳进河里面，顺着它这个游回家。嗯，所以这条河其实很多人呢，真的很多很多上班族。
4: 既然人多的话，那会不会所谓的塞车？
0: 也不会。
4: 前面那个你游快一点。
0: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河太大了。重点是，但如果你是不太会游泳的人，你就要可能要需要那个这个救生圈之类
4: 的。他没有通勤的船只啊？
0: 他没有，他没有。
4: 因为我知道在曼谷，对不对？你除了搭车搭地铁以外，对不对？他其实也有那个，因为在曼谷它是有一条很大那个什么 Chopra 呀，是吗？就那条河你是可以搭渡轮的，所以很多人他们通勤的时候他们不要塞车，他们是搭渡轮上班的。
0: 我看那个画面啊，可能那个河它其实蛮宽。急的，
5: 一个上班可以吗？上班
0: 也没有哎、欸，就是大家就是你一跳下去，你也不用动，它就那个河的那个
4: 水流是蛮湍急的，
0: 它就是往一个方向走，所以只要你家是住在那个方向的话，你看他们大家就是慢慢啊跳进河里面啊。
4: 它的速度，它的那个水流的速度也没有太快啦。
0: 对对对，
4: 不过不错，因为那条河它是穿行于这个市区当中的。
0: 据说它的水质也好，它会穿过市中心。或者是一些就周边的一些地方啊，你只要是住那一带的话，
5: 你想要这样上班吗
0: ？OK 啊
5: ，OK 啊。
0: 而且如果遇到天气热的时候，又可以很凉快的回家。
5: 哦，天气冷的时候也是很冷哦，
0: 又省水啊。
4: 可是你到了公司之后，你还要把身体给沥干，还要吹头发，你的妆都花了嘞。
0: 你上来才化、啊。
5: 那对，到了公司才化。
0: 而且据说呢，他们还有专门的沿岸设计了多个上跟下的水点。它不是一个那种
5: 随便的，
0: 对，随便，而且他们真的是有设一些可以让你上岸的那些地方，
4: 也挺好的哈。
0: 所以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目的地选择合适的方向。
5: 我有商机嘞，比如说因为想要讲说是类似小船还是什么啦，又可以用滑板这样子带他们过去吗之类的。
0: 可是也要说
4: 他有一个问题，就如果你错过那个站的话，你很难再游回去。
5: 反方向，
4: 你要逆流而上，很累啊，
5: 很累，
0: 是啦，要不然就要走一个站哦。可能走一个站。

0: 在这个六月的假期，与巴桑来 DK.com 一起重新探索马来西亚，还有机会赢取云顶高原3天2夜免费之旅。只需通过巴桑来 DK.com 购票，乘搭巴士前往马来西亚，即可赚取 NTUC Link Points， 并开启2026畅游马来西亚的精彩旅程。从令人惊艳的街头美食到纯净迷人的海滩，这一切都将带给你超乎以往的全新体验。现在就立即浏览巴桑来 DK.com。这个活动由马来西亚旅游局联合呈现。马来西亚助力 Asia，
1: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2: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金，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1: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金，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我觉得这个行销做得蛮不错的。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那种路上的广告，那种广告牌啦，然后它是那种卡通图案 Disney Pixar 的广告，
2: OK，
3: 然后上面写着 TS， 那个 Disney Pixar 的卡通电影 TS， 你会想到，因为你要看那广告你会比较有感觉啦，因为它的设计全部还有了字体啊，还有云朵啊，你会想到 Toy Story 但是呢，因为 TS 同时也代表这一位歌手，他的名字
4: Taylor Swift
3: 啊！你这样快可以立刻联想到 Taylor Swift，因为一直在传，Taylor Swift 好像是帮 Toy Story 5即将会推出的 Toy Story 5写歌，但是没有得到证实，因为好像在 Taylor Swift 的网站有看到，有那个同样的云朵，他们用那卡通的那个云朵的设计，他有放在他自己的网上，可是又很快又撤下来了。
2: 那个八九成就应该有合作，
3: 可是他就让人家议论纷纷，到底 Taylor Swift 是帮 Toy Story 5写歌呢？然后今天终于证实了，就 Taylor Swift 就 po 文了，说我将会为这部电影写一首歌这样子。
2: 哇！
3: 所以整个宣传让人家先讨论，然后而且他厉害到你放一个 TS 哦，就那个品牌已经深入民心到TS Toy Story TS Taylor Swift
2: 很巧哈，
3: 对
2: Toy Story
3: Taylor Swift 这样子
5: 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 Taylor Swift 他本身也是一个国际巨星，所以大家就会去关注，根据猜测，如果今天他合作可能不是那么大咖的，可能大家就不会，
2: 这个合作应该是双赢吧，因为让小朋友认识到 Taylor Swift
3: 小朋友应该已经认识
5: Taylor Swift 是8岁到88岁都认识的哟
2: 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双赢，未必，因为可能有些更小的就这个时候来看着Taylor Swift 这样子
3: 可以帮一部电影写歌，
2: 他本来就很有小朋友缘嘛，
5: 你说 Taylor Swift 吗？
2: Taylor Swift
5: 还是你讲 Toy Story
2: 都有
3: Toy Story 到五了，第五部了Toy Story 5，
5: 我觉得好厉害哦，这个动画能够做那么久，他从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连载，不是连载，就是他一直有这个续集。
3: 当年看的小孩，现在都已经有小孩了。
2: 所以我应该那天去，有没有记错？那天我去看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的时候，他好像是有预映，就是有放一些片段那个预告的片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其实还蛮与时并进的一个内容，就电影的内容，就说到这些玩具跟现在的
3: 小朋友用平板电脑而不玩玩具了，
2: 对他们面对的危机，
3: 所以可以一直做下去。有一天看 Toy Story 的电
2: 影，哇，那时候我应该
3: 很难讲啊，一两年一部啊，
2: 拿个拐杖进电影院看。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我们有 Manapergi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我们是有关键词的，所以锁定节目，想要知道美食的地点啊，一定要把正确的关键词传进来。另外也会玩猜中，
2: 我买单，要送的是 Singapore Marriott Tang Hotel 送出的粽子礼盒。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新闻快报之前要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发生了事故 ：AYE 往 MCE 过了 Clementi Road 的第一条车道 ，PIE 往大市过了 Jalan Bahar 的第一、第三跟第四条车道。最后提醒你 ，KJ 一往 BKE 过了抓住钢尾有车辆抛锚。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2: 上线看直播 facebook.com/UFM1003 还有 TikTok 那里可以看到。天气方面，相当炎热，请大家多喝水，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点01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中东局势推高全球燃油价格，本地公共交通业者的能源成本也水涨船高。陆路交通管理局将评估是否需要为巴士业者提供额外支持，以确保巴士服务不受影响。本地巴士业自2016年9月全面采用发包经营模式，由政府出资购买和更换巴士，并收取车资，用于支付巴士公司一笔服务费，以换取更高的服务水平。针对燃油价格飙升如何影响巴士服务合约，陆交局发言人答复早报新闻时指出，在发包经营模式下，当局支付给业者的服务费将根据柴油价格等市场能源指数进行调整，这让巴士业者免受能源价格波动的大部分影响。不过陆交局说，除了更高的市场价格之外，巴士业者为确保柴油供应还承担了额外的成本。他们说到了将评估是否需要提供额外的支持，以确保巴士服务不受影响。本地下半年很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人力部提醒雇主做好准备，保护员工免受雾霾的影响。新加坡气象署与国家环境局日前联合发出气候预警，指今年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是超过80%。厄尔尼诺预料在6月到7月形成，初期可能呈现中等的强度，但极可能在8到9月的西南季风季节过后呢愈演愈烈。而人力部6月1号在脸书发文提醒雇主遵守当局发布的雾霾指南和劳资政三方建议，并做好准备。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可能以为长期觉得累就是年纪到了，但其实呢，有时候问题是出在你的呼吸太浅。现代人呢，长期坐着，压力大，呼吸会不知不觉变浅，只用到这个胸口来呼吸。这样虽然是不会马上缺氧，但是身体呢会更容易处于紧张状态，肩颈也更容易僵硬。那浅呼吸呢，还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太快，影响专注力，让人容易疲倦、头昏，甚至呢越紧张越喘。你可以观察一下，如果你平时呼吸时肩膀会明显的上下动，很可能就是呢胸式呼吸偏多。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试着把手放在你的肚子上，吸气时呢让腹部微微的鼓起，吐气时慢慢的下降。这种腹式呼吸是能够帮助身体进入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所以呢，有时候让你疲惫的不一定只是工作，而是你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呼吸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Let the games begin.
5: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6: The Play Show.

0: 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2号，星期二。
1: 感觉是全新的一个星期
0: 啊，对，
1: 可是刚回来，
0: 总觉得就这整个星期走得比较慢一点。
1: 才刚开始啊，也对啦，这个星期有点才
2: 开始。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0: 不是因为
2: 比较慢一点，因为昨天的确很慢啊，我们在度假。

0: 觉得，你就很努力想往下一次嘛，下一次的这个发薪水日，你就觉得日子过得非常的慢。我的逻辑很奇怪啦，就是觉得，怎么这几天到现在还没到六月，然后昨天也刚刚进入这个六月份呢、就这种感觉啦。
1: 对我跟 Andrew 来讲，这两个礼拜确实是过得比较慢一些，因为这两个礼拜我们的每一天都拉得蛮长的，
0: 差不多了，他们的这个孩子快要诞生了，
1: 就在这个周末啦。昨天在空中我还说，哇，真的还蛮紧张的，因为我们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我们一直以来训练跟彩排的场地，这个礼拜我们就正式进剧场了。
0: 所以如果你这个时候可以上线的话，你们注意一下看姚他的脸上还有妆。
1: 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怎么把眼线给
0: 卸掉？
2: 画的那么深啊！
1: 我这两天真的很努力。我们星期天做彩排的时候，我们就上了妆，然后我就请那个化妆师帮我放眼线，结果这两天我一直用那个化妆水去擦擦擦擦擦，就擦不掉。
0: 你可以帮我问一下什么牌子吗？那么耐用。
2: 听众想问的是哪个牌子？
1: 就我擦到我眼睛好红哦，怎么办？
2: 你就整个星期带妆了。

0: 今天小美跟她的老公吵架，
1: 哎呦，
0: 小美很生气，她说我今天不煮了，可是总不能饿着孩子嘛，她就带孩子出去吃一碗面，带孩子出去吃面，然后今天孩子看到她眼睛湿湿的，她就问妈妈，妈咪，你今天还会跟爸爸吵架吗？然后小美就哇很心疼她，
1: 孩子知道父母吵架是不好的事情，
0: 问她啊怎么啦怎么啦，孩子说因为昨天的面太好吃了，你今天还会跟爸爸吵架吗？我想吃，
2: 我求求你们吵架好不好？
1: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0: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3: 我们等你哦，
1: 等你啊，
4: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5: 从未见过的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爱的这寂寞等待，变成眼泪又流了下来，
4: 带你穿越时空。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0: 1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7:16，提醒你 Jalan Bukit Merah 往 Jalan Gila Berak 的方向过了 Alexandra Road 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事故。AYE 往 MCE 过了 Clementi Road 也发生了事故，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0: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1: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0: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1: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0: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1: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

0: Mana pergi？
1: 哪里有美食？
2: 哪里？
3: 在那里？
2: 哪里？
3: 哎呀，好了，这里。
0: Mana pergi？
4: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线上有老陈。
1: 老陈你好。
5: 嗨，你好，李梅。
1: 我跟老陈没有很熟，我跟老王比较熟。
4: 我觉得很多人跟老王都比较熟。
2: 老陈
5: yeah, 今天老王卖光啊。
2: 但老陈是来介绍美食的。老陈要介绍的美食是什么？
5: 福建炒虾面。
1: 哦，这个我爸最爱了。
5: 这个档口是在东部，它的炒虾面非常好吃，而且它有那个猪油的那个猪油渣，对吗？
1: 猪油渣。
5: 还有啊，对，它的辣椒也是很好吃。
4: 那炒到湿湿的那种吗？
5: 它有一点湿，也不是太湿啦。
4: 对，刚刚好的。
1: 那个虾够大只吗？虾
5: 够够够，很新鲜。还有它有那种三层肉，就这样，很多档口现在都没有三层肉了。
1: 对对对，比较少。
2: 所以这个福建虾面，你觉得它最厉害，所以就为什么会让你一直念念不忘的原因是什么？
5: 它的汤头咯，它的汤头是真正用那个虾来熬的。连它的炒出来的味道又有那个黄黑啊。对，连它的辣椒又好，它的猪油渣又好，而且价钱又公道，
1: 而且蛮关键，那个辣椒也是很重要。
5: 对对对，辣椒很重要。它辣椒不像那种普通那种三八那种，它是有点带点有点水水这样的。
4: 水水
5: 啊，水水的辣椒这样。
2: 是那种比较稀的辣椒是吗？
5: 啊，对对。
2: 这种辣椒很少看到，很少看到这样的虾面辣椒，
4: 配虾面很少了。
5: 啊，对对对。
1: 哇，你讲到我的口水流
5: 啊！你可以现在就去啊，不过要排队哦。
4: 要排队啊？你排多久？通常
5: 对，通常是20分钟到30分钟吧。如果星期天的话，跟公共假期大概要30分钟吧。
4: 那大概都几点去的？
5: 我大概是10:30的话，11:30开门嘛。
4: 就已经要排了
5: 啊！对对对，11:30大概有一两个人的了吧？
1: 因为它是一个档口，在咖啡店里面，所以
5: 对，
1: 要等啊，尤其好吃。
5: 对，而且它最特殊的是，只有在星期六或者公共假期，它有那个欧杯的叶子包的那个来用来包的打包的。
2: 所以如果你打包的，话，它还会有那个叶子那个香味在里面，
1: 香蕉叶吗？
5: 对对对对对对，香蕉叶，它只是在星期六才会有，星期六、星期天
4: 为什么
5: 才会有？
4: 好奇，
5: 它是平常的平常的打包而已。
4: 周末 special 这样的呢？
5: 对啊，我也不敢问嘞，
4: 我好奇了。
1: 哎，等一下，你问那，你说他是我们的听众吗？啊，你就帮我们问一下啦。
4: 那个档口是我们的听众啊？
5: 对对对。他有赢过你们10秒一击不一击的奖品嘞，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在听节目了，对吧？
5: 希望他有听啊。他那时候玩的时候，他是载着他老婆去做工。
2: 哇，你那么清楚啊！
5: 他老婆叫你，所以我在听吗？
1: 都是听众，都是听众。
4: 你们有聊到这个啦？你们有聊到这个哈、啊？你跟那个老板。
5: 还没有聊，
4: 还没有聊到，
5: 还没聊到，
4: 下次认亲啊！我是介绍你档口在马拉波基的啊，你跟他讲。
5: 会，我会讲。
1: 所以这个老陈介绍的这个福建炒虾面哦，其实它的汤头我觉得很关键，因为它是用虾熬的。
4: 对，
2: 再来它的辣椒跟一般我们常见到的福建虾面的辣椒不一样，是它是稍微稀一点点的，
4: 不是那种三八的。
1: 对，所以结合起来就是一个美味。
2: 今天的关键词就是。故事，因为
0: 老陈故事多，
4: 就拎过去。
1: 我少一根筋的哦。
4: 给关键词故事，
1: 故事
2: story，
1: 故事 OK。
4: 谢谢老陈，
2: 谢谢老陈，
5: 谢谢。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6月2号星期二，
0: 农历是4月17，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中东局势推高全球燃油价格，本地公共交通业者的能源成本也水涨船高。陆路交通管理局将评估是否需要为巴士业者提供额外支持，以确保巴士服务不受影响。本地巴士业自2016年9月全面采用发包经营模式，由政府出资购买和更换巴士，并收取车资，用以支付巴士公司一笔服务费，以换取更高的服务水平。针对燃油价格飙升如何影响巴士服务合约，陆交局发言人答复早报新闻时指出，在发包经营模式下，当局支付给业者的服务费将根据柴油价格等市场能源指数进行调整，这让巴士业者免受能源价格波动的大部分影响。不过陆交局说，除了更高的市场价格之外，巴士业者为确保柴油供应还承担了额外的成本，他们将评估是否需要提供额外支持，以确保巴士服务不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并指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的推进。法新社报道，特朗普他说道，他已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并通过未具名的代表与真主党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内塔尼亚胡同意取消对贝鲁特的军事突袭，真主党则承诺停止所有的射击，双方互不攻击。不过以色列方面随后似乎对停火说法有所保留。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h。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吃芋头只知道它容易饱，但其实芋头有一个很少人注意的特点，那就是它的抗性淀粉含量不低。什么是抗性淀粉？什么是抗性淀粉？简单来说呢，就是一部分的淀粉不会马上被身体吸收，反而会像膳食纤维一样进入肠道之后成为好菌的食物。尤其是蒸煮放熟放凉之后的芋头，淀性的抗粉会比刚出锅时更多，它有助于呢缓解饥饿感，也可能呢让餐后血糖上升的没那么快。而且呢，芋头的钾含量其实不错，对经常外食吃得太咸的人来说，是一种帮助平衡钠摄取的食材。很多人以为呢芋头很肥，其实呢真正高热量的往往是后面的椰浆、炸法或者是糖水。如果呢只是清蒸煮汤，芋头本身反而算是相对耐饱又对肠道友好的主食选择。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7:38 ，AYE 往大市过了 Buona Vista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CTE 往 AYE 过了 Amo Curve New 5的第五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KJE 往 PIE 在 PIE 大市之前交通拥堵。
2: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4: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3: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4: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3: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4: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3: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4: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3: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4: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6: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6: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6: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7: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8: 你买单，
9: 你买单，
10: 你买单！
8: 没有啦，你买单，
10: 你买单啦！
8: 你啦，你啦，你啦！
9: 你买单，
8: 啊、好，
7: 猜中我买单，
3: 猜中送。100元 Thompson 保健品礼券。
1: 要特别为你介绍 Thompson Circulon。 如果说你常感觉手脚冰凉麻木，或站起来的时候感觉重心不稳，这都是身体微循环需要改善的指标。
4: Thompson Circulon 125可以缓解头晕啊、晕眩啊、麻木以及手脚冰凉，同时帮助改善记忆力、专注力还有认知能力，支持你健康的血液循环。
3: 它含有呢高浓度活性银杏提取物，并经过严格的品质检验，吸收更佳，每天一粒就可以呢轻松的补充了。
1: 接下来双亲节 Thompson Circulon 125绝对是给家里长辈的一个贴心选择，你可以到各大药房或者是 Thompson 的官网选购。
4: 星期二的猜中我买单，
3: 在哪里，在哪里，奇怪的在哪里，
1: 你在找什么？
3: 我在找谐音梗。
4: 通过这首歌曲要找的是
1: 一位女孩的名字，女人的名字，
3: 杨明，
4: 英文名，
3: 英文名字，OK， 仔细听哦，
4: 在这首歌里
1: 找到答案了，把你的答案连同英文姓名还有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885。

0: 刘若英的歌曲收录在2000年的专辑，同名专辑也叫做是《我等你》。
1: 嗯，哇，听众有些听到的名字还蛮神的，因为我不用在哪一个段落。
2: 先说一下，不是 Sally， 不是 Connie，
1: 也不是 Denise。
2: 嗯，
1: 还有什么？蛮明显的，因为他也是在重复。
0: 嗯，
2: 也不是 Jenny。
1: 听得出来吗？什么洋名？
0: 待会儿揭晓。

0: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1: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金，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0: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八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金，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3: 在哪里？在哪里？奇怪了，在哪里？
4: 你在找什么？
3: 我在找
5: 谐音梗。
6: 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不要叫错女孩子的名字哦。她的名字叫
3: 来。

0: Cindy。 那些在办公室叫 Cindy 的同事应该都被讲了一轮。 Judy Judy 不去，
1: Cindy 不来， Cindy 不来。
0: 叫 Cindy 的人应该很累了。不要再用这个梗了。 Cindy 你答对了吗？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Hi,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哲。
6: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世安，我坠落你自由，趁着学校假期，学校假期的了吧？
1: 对，
0: 放假了，同学们放假了啊、聊一下跟课业有关的。大家还记得 Jasper 吗？陈小春、应采儿的、
1: 他的大儿子，
2: 很可爱耶。爸爸去哪里是吗？
0: 爸爸去哪儿？今年13岁了，要升中一了。然后最近接受访问，他就提到了，其实爸妈对他是非常严格的，对于学业这一方面啦，就是数学、英文、中文都要拿到 A 或以上才算达标。哇！然后让他最头疼的其实是中文。
1: 中文啊，
0: 中文，
1: 他中文已经不错啦。
2: 对啊，我记得在节目的时候，他的中文是蛮流利的。当时中文比较辛苦的，我还记得是吴尊的女儿，因为他们从小都是跟爸爸妈妈讲英文。
1: 哇，吴尊的女儿也很大了，最近有一个视频是他跟他打网球。
2: 哦，对，他们都已经变得
1: 对，已经大
0: 青少年了，少男少女了哈。所以这个 Jasper 的课业的压力啊，从父母那边是蛮大的了，就要拿到 A 或以上。然后应采儿也直接就是
1: 虎妈嘛，她是
0: 暂停工作，全职陪读。哇，因为可能我就觉得，我想说新加坡读书的压力也是这个，趁着学校假期聊一下嘛，
1: 哈，对，
0: 因为好像你知道媒体都会。多元，我们要多元发展啊，学业不是唯一的指标啦，但可能在一些爸妈的群组当中还是会有这样的压力。有吗？还是会要你的孩子全部都拿 A 吗？还是
1: 我觉得很多父母都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啦，可是有时候要注意看小朋友能不能承受那个压力咯。
2: 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没有孩子说的容易，但是有了孩子的爸爸妈妈跟朋友，其实那个心态是比较难调整的。因为当你看到身边的其他父母都很努力的要求孩子们在学业上面达标，你很难不会有那个压力，你很难真的能够放下心说让孩子开心就好。就你知道，有时候那个压力是来自于身边其他爸爸妈妈的竞争
1: 。对，那你要让孩子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努力读书，而不是一味着一直逼他做功课啊、学习啊。因为我看过，比如说我家我侄女，我会看到他如果头低那边按着他的那太阳穴，好像很头疼这样，我就会担心了。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们不会懂得表达，那个压力已经到顶线了。可能啦，我觉得还是要关心。
2: 爸爸妈妈也是有压力的，小孩子有压力没有错，但是爸爸妈妈也是有压力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爸爸妈妈要懂得去消化，以及如何去把那个压力转化成给孩子的动力，而不是一昧的直接把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
0: 因为当我们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觉得啦，我对于这句话的解读是爸妈自己想要孩子变得很厉害。但是可能是爸妈像姚所讲的，我看到我身边的人做了那么多，我会怀疑自己，所以他是一种自责的心态，我是不是做得不够？
1: 对，所以我孩子才成绩不好，是吗？
0: 是不是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2: 会不会我给我的孩子不够多？就会不会他有一天会转过身来，心里面会说，为什么当初爸爸妈妈没有那么要求我读书？
0: 所以内在的压力转换成外在的施加压力在孩子身上，但那个出发点未必是因为我们觉得爸妈你就是要望子成龙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他可能在自责，他不是说我要我的孩子怎样。
2: 而且我觉得应采儿跟陈小春有压力，是因为他们毕竟是名人，对外界尤其是香港媒体对名人的孩子那个眼光跟要求是更高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会那么严格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一般的孩子可能成绩不好OK 啦，回到家就哭一哭难过一下就算了，但如果名人的孩子成绩不好，哇，那个成绩单流出去，应采儿然后什么当妈妈然后什么是那个 Jasper
1: 成绩不好
0: 所以这个学校假期我们听众的孩子们，你们是上课，你们是补习，还是你们是出国还是你们在家里，你们做什么？
1: 对对对，你没有就是给孩子在假期还是继续要读书要补习之类的
0: 课外活动，你们在忙什么呢？8点过后跟你玩的游戏是
2: 十秒
0: easy 不 easy， 送给你万豪轩中餐厅的粽子礼盒。UFM 1003
2: 路况情报。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SL 一往 BK 一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 KJ 一往 PR 一过了潮州港 Drive，CT 一往 AY 一过了 Amokyo Avenue 5的第五条车道。最后提醒你 ，TP 一往 PR 一在 Loyang Avenue 跟 KP 一之间。AYE 往 MCE 在 Poston Avenue 跟 Clementi Road 之间都是车多的。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局部多云的一天，不过还是相当热，请大家多喝水。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8:01。